0: 同气锤大作战，是兄弟就来锤我呀！有。时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是玩送武器哦。
1: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我都给你撕掉。
0: 哎，大伯，我这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而且这里是超市，哪里破坏环境了？
1: 哼，你
0: 哎，大伯，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强力胶水，你撕不下来的。
2: 哎呦！
0: 你没事吧？我要投诉你！
2: 哦，哎，大姐，健康又检验的充气锤赛场适合全年龄段的玩家，要不要？
1: 谁是大姐啊？人家刚满18岁，小心我投诉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大半天了，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还吃了2回警告。哎。
0: 上次为了救洋洋，黑龙和秦风把所有的金马都交出去了，他们受限于防沉迷系统，每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赚金马的时间，只有靠我们了。
2: 嗯，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要不算了吧。
0: 爆裂飞车适不适合打工我不知道，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打起精神来，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
2: 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给秦风他们赚满一箩筐金马回去。你好，店铺。对不起，我帮你捡。
0: 搞定了，还给。
2: 对不起，大家，要不然大家到这里来玩，送武器，送武器，好不好啊？
3: 你们在搞什么？
0: 老板，我们，
3: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
0: 没错，没错。
3: 那拉到新用户了吗？
0: 新用户，当然有。看，这些都是。
3: 哦。
0: 真的吗？
3: 真的，就是还处于潜在阶段。嗯，你们被开除了。
0: 不要了，老板，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3: 我们会努力的，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4: 给你们机会，我给你们机会，谁给我？
3: 谢谢老板。 您真是一位好老板。
0: 我没有说，
2: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0: 这就是后座。
3: 站住！
2: 哎呀，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挽留老用户？嗯，现在
0: 充气锤赛场中，玩家流失严重。要是你们可以挽留那些准备离去的用户，我不但不辞退你们，还支付双倍报酬。
2: 保证任务。
0: 哇，这就是充气锤赛场啊，真壮观！
1: 你连赛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给赛场推销？
0: 怪不得一个新用户都没拉到。
2: 我起锤了，重启锤赛场，擂台升起后，对战两方的玩家即可展开攻击。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
0: 别忘了，我们不是来玩，是来工作的。
2: 哎，两位先生，先等一等。
3: 我们是赛场的工作人员，关于游戏满意度，我们想满意度。你们游戏做成这样，还好意思调查满意度？先生，
2: 您先，你
3: 们这游戏有漏洞，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就输了。
2: 漏洞？
3: 这不可能，充气锤游戏可是经常调试更新的，而且有专业的。
2: 你别和我解释了，又有一场开始了，你们自己看看。
3: 啊？嘿嘿，有了这把新游武器，我的连胜记录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来吧。 感受我的必杀技，无敌风！人呢？敢偷袭我？这下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5: 来啊来啊，那你来打我啊！
2: 哦，蓝硕，小心！哎，陈林峰，你刚才不是蓝硕吗？
0: 我看到了。

0: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好，手下败将。好，什么？我要求重赛，这不对。
1: 哎，赤灵风，你看到了吗？蓝叔他突然消失了。
2: 看到了，但这不是游戏漏洞，而是用了作弊器。
1: 怪不得老板说最近顾客流失严重，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出来，你给我出来。
3: 比赛结束，蓝方胜。
4: 那不是赤灵风和燕破吗？
1: 还真是。
4: 正好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2: 叫我干嘛？
1: 我没有叫你啊。
2: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1: 不是我。哎，谁拍我？
2: 我什么都没有做。小心，刚才作弊的人还没有离开这里。
5: 他们是超员护卫队的飞车，你使用隐身斗篷本就违反了超视线的规定，现在就别去招惹他们了。
4: 怕什么？我有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的。
6: 搞定，
2: 抓到了。
4: 走，快放手。赤灵风、燕破，你们放过我吧。你们看，我是蓝树。
1: 早就看到是你了。
4: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2: 你怎么会在这里？还用作弊器隐身了？
4: 这不是作弊器，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1: 什么隐身斗篷？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就都是外挂作弊器，必须取缔啊。
4: 别呀、啊！我好不容易才达到现在的排名，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7: 赤灵风、燕破，
2: 蓝叔，
1: 飞龙前锋，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才找到这儿的。你们呢？
1: 我们过去聊，过去聊。
8: 说吧，你们今天来赛场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工会的，对吧，赤灵风？
8: 飞车工会，在这里啊？
2: 对，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所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蓝硕他，
0: 你们又在偷懒，工资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1: 别呀、啊，老板，我没偷懒。
4: 老板？
0: 尊贵的用户，我是这个充气锤赛场的老板，这两个是临时工，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还请多见谅。
4: 他们
7: 没有？
4: 怎么回事啊？
7: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2: 上次你们为了解阳要花光了金马，我们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1: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9: 金马没赚到，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2: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4: 你们打工，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1: 我们是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清风，你居然还嘲笑我们，太过分了。新用户招揽不到，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抓住一问，发现那人是蓝硕。
4: 蓝硕是个学霸，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他要是作弊玩游戏，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10: 飞龙哥哥，秦风哥哥，
7: 蓝硕，真的是蓝硕，
10: 是我。飞龙哥哥，你们快帮帮我，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来，而且越来越紧了。
4: 啊，蓝硕，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1: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我和赤灵风会盯着你的。
7: 蓝硕，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10: 是这样。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还经常一起拼排名，所以我就加入了。
7: 想不到你这个大学霸还会对游戏上心。
10: 哎，我错了，我原本只是想证明自己，不论是学习还是玩游戏都能成为第一的。可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多少游戏天赋，因为游戏排名太低，大家开始嘲笑我。我不甘心，准备潜心苦练，可是每天的游戏时间完全不够用。
4: 没错没错，完全不过瘾。

0: 蓝叔，你继续。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他告诉我，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躲个系统，还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有了它，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截。
1: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利用用户的需求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然后从中获取利益。我知道了，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2: 金峰，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1: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蓝叔，你见过的那人是不是眼睛大大的，像个癞蛤蟆，面目狰狞，然后说起话来
3: 就像这样？
4: 金马的那个真好听，哈哈哈。
0: 好像不是这样的。
1: 不是，怎么可能？
2: 清风，金荣长得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还是我来问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0: 那人就在那里。
5: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女孩们，隐身斗篷帮你隐身，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6: 大点声。
7: 是，我累死我的工作就是帮他赚金马，简直没有天理啊。
3: 师傅，你快想办法把这些卖掉吧，我撑不住了。
0: 这真的能隐身吗？
5: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6: 热情一点，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8: 是的，这位客人，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还能帮你躲过防沉迷系统哦。要不要来一件？
0: 好。
7: 飞轮，又是你们！
2: 金荣，你贩卖的斗篷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请立即停止。
1: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7: 谢萨小姐，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6: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这你们也要管啊？
1: 你们卖的东西有问题，我们当然要管。
6: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8: 嘿嘿，上次你们三个已经败给了西萨，这次由我助阵，你们更是输定了。
1: 哼，你不过是个累赘，多一个也不多。
7: 你说什么？
6: 金荣，这次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哦。
7: 难道我们还有帮手？
0: 怎么回事？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2: 蓝叔，你怎么了？
8: 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怎么样，使用体验还不错吗？
2: 看来今天的战斗无法避免了。
6: 这一次我可不会再让你们轻易溜走了。
2: 开启爆裂结界，
9: 爆裂出击！

0: 来吧。喂，大小姐，战况紧急，你怎么坐下了？
1: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不需要我出马。
0: 可是，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我，是。超音刀，迎战！
2: 刚刚撑得太紧了，手脚麻了。
0: 超音刀，全靠你了。
3: 主人，我们不出手了。
4: 林毅，趁他们手忙脚乱，我们速战速决。啊，这是幻日轮的技能。
5: 你打错了，超音刀在那边。
6: 他被操控，是隐身斗篷。
1: 果然聪明，没想到隐身斗篷还有这功能吧。
0: 哎，西大小姐，原来你的上升点在这儿啊，我还以为你是拿我当炮灰呢。
1: 这个功能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才有这效果。
0: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5: 你们这帮坏蛋，快放开蓝硕。
1: 蓝硕是吗？
5: 快帮我干掉他们。我才不要听你的。幻日轮出击。

0: 现在怎么办？白夜，使用技能。
1: 佩伦，我们应该反击。
2: 可是兰硕不是我们的敌人。
3: 兰硕，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样可不行。

0: 原来他是通过眼镜来实现操控，
1: 有护盾也没用。我说过这一次你们谁也跑不了。
0: 陈立峰，快打掉他的眼镜。
1: 呀，被你看穿了，那人家就不遮遮掩掩的了。方日伦，你还在磨蹭什么？

0: 出手了。
1: 西萨小姐，到了我们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0: 行事，

0: 应当和你一样没用。
1: 嗯，
0: 青煞，别浪费时间了。
2: 主人，您没事吧？
3: 是林峰攻击星沙的尾部。
0: 星沙，
4: 老应当，立功的机会到了。
3: 你们输了。
0: 星沙，我们走。
4: 你们不会得意太久的。
5: 哇，可算是打败他们了，任务圆满完成。
6: 对不起，我不该钻空子，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5: 别这么说，你也算将功补过了，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
4: 嗯，
5: 哥哥，我不是赞成蓝硕的行为啊，我只是……
3: 我知道蓝硕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6: 嗯，我知道了。
7: 通告，鉴于近期不少玩家违规使用道具作弊，并逃避防沉迷系统的监测，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以示处罚。
5: 啊，一个月？
6: 我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承担后果。
5: 来说，一个月后我带你玩，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6: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8: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这段时间你们干得不错，这是你们的贡献。
9: 谢谢老板。
10: 小姐，这周你在超世界图书馆的时间超过了平时的两倍，是发现了什么吗？
11: 我一直在查阅关于妈妈的资料，每次有些头绪了，却又总在关键证据链中缺失一环。
10: 慢慢来，一定能查到关于你母亲昏迷的真相的。
11: 超世界中的无人区，这弹窗广告好像不太寻常。
10: 这是什么？
11: 别动，白夜，这些都是违法弹窗广告，他们能够检测用户动作，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不但关闭不了眼前的，还会触发更多新的广告弹窗。
1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1: 如果找对特定动作的话，应该能。好呀！
1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1: 每个广告特定的动作是不相同的，这也是陷阱之一。

0: 疾风他们。
1: 你们想过我会先失控？
0: 飞轮，疾风，林一，不要胡乱做动作，用爆能发射器强制关闭光报。
2: 明白。

0: 我记得超世界很久以前就禁止了这种无法关闭的广告形式，为什么还会出现？
1: 疾风，你又做了什么？
2: 我只是点了关闭按钮。
3: 这些广告弹窗似乎失控了。

0: 是。
1: 哥哥，你去哪儿了？
2: 你快回答我！
0: 别碰，我没事。飞轮，你现在在哪儿？
3: 我也说不清楚。我把坐标发给你们，你们过来看吧。
2: 哥哥，你怎么擅自离队跑到这里来了？
3: 我擅自离队，明明是……算了，
2: 这个空间应该就是所有广告的中转站。
4: 中转站？
2: 没错。正常来说，超世界中的广告被制造出来之后，会经过超世界的三台核心超算的检查，然后再根据大数据推流，推送给有相应需求的用户。
3: 很显然，有人跳过了超世界的审查，将违规的弹窗广告直接放进了这里，然后推送给超世界用户。
2: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想只有找到所有弹窗广告的源头，才能阻止这次事件。零一，
2: 代码解析成功了。
5: 发现什么了？
2: 代码很乱，不过这上面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5: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看看吧。这里是广告公司，
3: 你们看。
6: 你看，这看似是个关闭按钮，但只要你一点，引不惊喜，意不意外？
5: 这太可恶了，就是这个人在作祟，看我怎么教训他。
3: 秦风，等等。
5: 喂，你就是负责人吧？
6: 您好，我是这里的老板唐周。你们也要投放弹窗广告是吗？请稍等一下，我为这位顾客介绍完就来招待你们。您看到了吧，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么火爆。您要是再犹豫不决，可就要排到下个月才有广告位了哦。
5: 喂，我们才不是来投放广告的。
7: 没错，你弹窗广告怎么都关不掉，还越来越多。
6: 看到没有，最真实的反馈，我没骗你吧？
3: 你别听他胡说，他们公司的弹窗广告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8: 不会吧？
2: 我们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一旦核实，所有弹窗广告都会被清除，这家广告公司你是要强制关闭的。
6: 这位客人，您别走啊！
5: 别说了，先交代你的问题吧。
6: 看来你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5: 当然不是，我们是汤圆护卫队。
6: 哼，我管你什么队，敢来这里找茬，驯服！
7: 警报！可恶，几人搞偷袭！
9: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却什么也看不见，真是可惜。
7: 我的眼睛不是黑色的，你色盲吗？
3: 开启爆裂结界！
2: 上吧，
3: 指令官！
6: 我才没空在这里陪你们浪费时间。
5: 想跑？别碰！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2: 刚才唐周用的是弹窗广告控制器，所以我们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3: 这下证据确凿了，这一切都是唐周干的。
5: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上报，然后抓住唐周。
6: 既然都被你们知道了，那就对不起了。
5: 正找你呢，束手就擒吧，我们胜。

0: 技。放弃了平民。
1: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他可以操纵这些弹窗广告啊？
3: 想不到吧？这个弹窗广告的控制道具不仅可以绕过超世界的审查，而且还可以随意的在中转站内的广告立方体间任意穿梭。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战胜我的。
2: 白夜。
1: 不行，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赶紧想想办法。有了，李一，让白夜配合我。
2: 好，
1: 杭州，我要以超员护卫的身份逮捕你。
3: 做梦！
2: 飞轮，抓紧了，我这就送你下去。
1: 不，白夜，再飞高一点。
2: 什么？
1: 相信我，就是这里，他们输定了。
3: 你才输定了，你这个笨蛋！
1: 哥哥，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明白了，超世界的仪器都是虚拟现实一比一还原的，广告内容也不例外。
1: 没错，而唐州刚进入的是微波炉广告。
2: 那还不把它搞熟了？
0: 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1: 就是现在，
2: 收到。收
0: 到。这不可能。
1: 唐州就是用这个道具控制广告弹窗的。
2: 嗯，我们也能通过这个道具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了，现在所有广告弹窗的代码都被我关闭了。
1: 真棒，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漂亮的完胜。
2: 还不算，我还要将这家违规的广告公司彻底关闭。
1: 嗯，不能再让他们有破坏超世界秩序的机会。
2: 这是怎么了？系统显示我没有关闭这家广告公司的权限。
1: 可是你明明拿着遥控器啊。
2: 让我再查看一下服务器数据。啊，
4: 怎么了小姐？
2: 这是我们之前调查过的营销号造谣事件里的那些营销号视频，还有我们解决过的网络问题的资料。
1: 难道这些危害超世界安全的网络问题都和这个违规的超世界广告公司有关？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抽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抽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志丹，虚话说秦观难断家务事儿，家务事儿本事一本糊涂账，只要能糊，我的人不漏，有也算。

0: 哎呦，这笑真好，
1: 不分伯仲。
2: 讲人嘛，你。

0: 穿。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

0: 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就今天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儿大家不腻。
1: 对，
0: 是这一
2: 句。你那个又爱上二姐我，你那个要娶的二姐我，给你做个花媳妇。哼，你呀，可真是。

0: 姓啥家的坐着我呀，七品官儿。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了当年我的在院那军儿，我的把那鼠年两中。

闻名我到河南咸阳，五品中官到吏部去领官，我的见了把那眼儿松点，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想得要得七品县官儿。
1: 我感觉华盖吧，他的声腔还挺好，就是那个没有那个丑角那个滑稽。

0: 你看他严实，小精灵。
1: 春风里独行，陪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

0: 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

0: 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儿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快点走吧，姐。

0: 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2: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2: 是，
3: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0: 你们
2: 走。
4: 开子啊，开子啊，
2: 过去，
4: 开子啊。哎哎

0: 在哪行啊？哎
1: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0: 哎，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1: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1: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0: 好，沙师弟走。

0: 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1: Hey!

0: 孙悟空好厉害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见头
4: 二师兄
2: 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4: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啊！这臭妖
4: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7: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6: 我有三个徒弟啊。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6: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6: 那我的大徒弟呢？
7: 我没看见呢。哎
6: 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你了。
7: 好好好。
2: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7: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

0: 看着。
1: 哎，好，
0: 我去去就来。
1: 哎，快来啊！
2: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3: 哪个和尚不见了？
2: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3: 那两个呢？
2: 那两个还在。
3: 去吧。
4: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3: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
4: 哦，
3: 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4: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3: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8: 来，把他押走。
9: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8: 快点，
9: 走啊，
8: 走，快点，
9: 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

0: 许诺啊，
1: 吃上唐僧肉以后。
2: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3: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服装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1: 嗯，
0: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嗯，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2: 师傅，
4: 悟空，
1: 师傅，哎，师傅，
4: 师傅，
2: 八戒，
4: 拉着我手，妖怪，
2: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
1: 嗯，
4: 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4: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4: 那多谢了。

0: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2: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嗯，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
0: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可不是真的吗？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哦，就连我老朱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2: 哎呀，玉帝，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倒也没什么。
3: 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4: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0: 太多了，
4: 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哦，二师兄，
3: 二师兄，
4: 来来来，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3: 我没乱说嘛，你
0: 二师兄，
4: 玉帝啊，
0: 师兄，
4: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0: 师父。
4: 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4: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2: 悟空，
4: 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0: 师父，
4: 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3: 师傅，你忘了？驾！驾！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0: 咱们追师傅去，
3: 走！
4: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3: 好的，好。
5: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走，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赶紧追师傅了。哎，走走走走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
6: 各位施主，
5: 施主，
6: 真是，哎，和尚。
5: 留下买路去。
6: 对，
5: 对，
6: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5: 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6: 对，
5: 留下你的马，
6: 对，
5: 干嘛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6: 哎，
5: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6: 对，
5: 哎呀，
6: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
3: 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哎，赌儿？什么赌儿啊？啊，哪有啊？没看着。哪儿呢？二位师弟，
4: 大师兄。
3: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来来，给我。
4: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啊？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2: 八戒。

0: 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2: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哎，住手！住手！住手！
4: 小和尚，
3: 快把银子拿出来！
4: 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哎，
3: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3: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1: 我师父，我
3: 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
5: 拿出来
3: 呀！
5: 拿
3: 出
5: 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5: 来，放下来！
3: 快点！
1: 师傅，你没事吧？
6: 这小子，
3: 哎呀，
5: 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师傅，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8: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8: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了。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
5: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上哪儿拿银子？过来，你
3: 过来，过来！
5: 你赶快跑，
3: 把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1: 我什么银子呀？
5: 快点，
3: 拿出来！
1: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
1: 拿！不！
3: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3: 快掏银子！打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来！
1: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1: 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结社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
5: 站住！
9: 师傅！哎呦，
3: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走！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
1: 啊，
3: 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
3: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3: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啊。
3: 这叫什么宝贝啊？
2: 长大了！
9: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2: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3: 二师兄，好，快去吧。
9: 那我去。猴哥，
1: 打了！
9: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9: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

0: 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哎哎哎啊，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哎，八戒。
0: 哎呦，脑个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1: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啊，走
0: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1: 快走！
0: 哎呦。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啊，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
3: 阿弥陀佛，打扰打扰。
4: 请。
0: 早啊，

0: 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
1: 开门啊！
0: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3: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那还少吗？
1: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怎么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川门有些不舒服啊，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这春没事，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赶什么赶？快走！哎，大哥，
0: 弟兄们，
2: 来了，
1: 快走快走，坐，就等你了。
0: 坐，来坐坐，弟兄们。 咱们得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哎，
4: 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大哥，我们听你的，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
0: 给咱们头报仇，
4: 来吃，
0: 先吃吧，
4: 好，
0: 来，
4: 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这也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都满上，都满上，
0: 你也满上，来来来，
4: 你也满上，
0: 都满上，都满上，
4: 干，
0: 长老。
4: 长老，是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5: 哎，不让，轻点儿！哎，
0: 这，晚安，
5: 大哥，
0: 人没了，
5: 没了，没人了，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
5: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快走！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1: 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5: 快走！
6: 快走！
0: 悟空，
5: 快走！
6: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2: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5: 快走！
6: 快走！
2: 快走！快走！
6: 不要杀了他！
0: 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5: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5: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5: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5: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5: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8: 打成这样
9: 啊！
1: 大王，
9: 你看
1: ！哎！你也强，越厉害！
9: 哎！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

0: 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

0: 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

0: 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

0: 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6: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

0: 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我给你张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8: HLA，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8: 通通通。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我唱个男女挽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3: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2: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3: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1: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那可不一定。
0: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
2: 你们等着我，师傅，师傅，师傅！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2: 悟空啊！悟空，你
4: 师父，
2: 师父，师父，
5: 悟空。

0: 师傅，师傅，师傅，别念，别念，师傅，别念了，大师兄，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别念师傅，别念了，大师兄。 哎呀，别念，求求，大师兄，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
1: 师傅，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师傅，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别念了，师傅，哎呦，我的高哥，高哥呀，哎呦，哎呦，你怎么？
0: 啊！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2: 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0: 对，
2: 悟空，你怎么了？
0: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啊，
2: 那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0: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2: 师傅，这悟净
0: 啊，
2: 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0: 哎，我来，悟空，
2: 大师兄，悟空。
3: 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0: 哎，谁来了？
2: 大师兄，
3: 悟空，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2: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0: 哎，师傅，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2: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悟空，
0: 大师兄，
2: 悟空，你醒了。
4: 哎呀，猴哥醒了，大师兄。师傅，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2: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傅，你不知道啊。
2: 那是个美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2: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的。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2: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傅，
2: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师傅，你又要赶我走？我用不起你。 你不怕佛祖，我害怕呢。
4: 师傅，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1: 师父，
2: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2: 大师兄，你
4: 师父，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5: 别念，
4: 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4: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1: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1: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1: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兄，
1: 你看呐，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2: 哎，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1: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2: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1: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2: 师傅，
1: 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2: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1: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2: 哎，那就，
1: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2: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1: 好好好。
2: 哎，好，
1: 师兄，快去快回。
2: 好。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

0: 哎呦啊，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1: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0: 哎，
1: 你又回来干什么？
0: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1: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0: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哎呀，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了？
0: 哎呀，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哎，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啊，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师傅，来，
1: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
1: 啊，多谢。

0: 也是粥，
1: 喝吧，锅里还有呢。哎，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0: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0: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0: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1: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2: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嗯，
1: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2: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2: 你去吧。
1: 哎，去吧。
3: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4: 了。啊，大王不当徒弟了。哎。
3: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3: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好。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哼，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父，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来

0: 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啊，
2: 嗯，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
3: 啊！
1: 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啊！你看，
0: 啊！
1: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
0: 好大胆！

0: 你坐着。你坐下坐下。
1: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0: 快回来。
1: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0: 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1: 去吧。
0: 我走了。我走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也好，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啊，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
1: 哎，
0: 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0: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1: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啊？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哼，怎么？

0: 哼，走，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
0: 是真
1: 的，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啊，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0: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大冷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大清，
6: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这块就诊病人。
7: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直要传扬这群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 河流1.5到100米， 湖泊2到200米， 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8: 郑州多云转小雨，37到28度；新郑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安阳晴转小雨，36到27度；濮阳晴转小雨，38到26度；新乡晴转多云，37到28度。
9: 焦作小雨37到27度，开封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商丘小雨36到26度，周口小雨转阴39到29度，西川小雨转晴39到27度，漯河多云转阴39到30度。 永城小雨37到27度，巩义小雨37到27度，洪城新县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天然氧巴西峡阴转晴40到26度，华县多云转小雨36到27度，长垣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
8: 郑州晴转小雨39到29度，固始小雨33到27度，鹿邑小雨36到27度，新蔡小雨转阴3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

0: 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
1: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2: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1: 今年1月底，全省1、2类苗占比只有59.3%，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蹲点指导，促进

0: 入苗转壮。
1: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
2: 魏威市呢有300多个村，
1: 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
2: 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型全部要观察一遍。
0: 母亲抵触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两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1: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3月中下旬，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
1: 金头，你这6分地啊，一过程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3: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歪斜了，说都善良。
0: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
4: 我们黄泛区1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动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5: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
6: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
7: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型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弱转壮，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合理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8: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行历史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9: 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2号9时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至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鹤壁、洛阳、郑州北中部、商丘、南阳、驻马店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大家还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受台风巴威以及外围云系的影响，今明两天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今天东部、东南部局部还将有暴雨，全省大部偏北风或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提醒大家需提前做好防范，及时加固围板、棚架等易被风吹动的设施，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建筑物。当前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所在的位置是洛阳市汝阳县的泉水沟尾矿库，刚刚进行的是针对尾矿库遭遇持续性特大暴雨险情并发后的

0: 演练，各支桥险队伍按照调度到险情点开展处置，目前演练圆满完成。
1: 前两天，来自应急、公安、卫健、气象等十多个部门的500名人员参加演练，围绕监测预警、避险转移、坝体除险等科目，检验联合应对能力。
2: 目前，我们已进入防汛工作模式，领导24小时值班，巡查频次加密至每日不少于4次。气象预警发布后，重点区域实行无人机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模式，遇到问题即时上报。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推进危矿库一库一策治理，推动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全力确保危矿库安全度行。
1: 近日，南阳市镇平县举行城区排水防涝应急演练，全方位检验城区汛期的抢险及应急处置能力。在启福家园地下车库，抢险、疏散、救护等6个小组各司其职，架设挡水板、堆砌沙袋、疏散群众、医疗救护等环节同步推进。与此同时，干渠清淤、涵洞排水等工作在各点位同步展开。
4: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紧盯汛期水情淤情，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备具备齐防汛物资，压实值守责任，持续提升城市内涝应急处置水平。
1: 当前黄河正值主汛期，流域性洪水与局地强降雨风险交织。新乡元阳县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模拟上游持续暴雨致滩区道路电力通讯中断，城区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设置抽排水、电力抢修、水上救援等7个科目，全过程衔接预警、响应、抢险、保障各环节，重点检验人防加技防协同作战能力。
5: 汛前，我们对元阳黄河全线防汛工程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值班，确保险情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抢护，全力保障元阳黄河安全渡汛。
1: 与此同时，平顶山夹县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工作，在老虎洞水库开展汛前专项巡检，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整改与除险加固工作。
6: 怡红道上新建了3孔闸门，水库的大坝和怡红道全部经过加固。
1: 在安良镇盐锅水库，水利局主要负责人仔细查看坝体、水位等关键点位，现场部署隐患排查与除险加固各项备汛工作。
7: 按照防汛要求，我们安良镇足额配备了防汛物资，组建了30人的应急救援队伍，设置临时避险点23处，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闭环制度。
1: 目前，夹县22座中小型水库、7座中型水闸、4座橡胶坝已全部落实防汛安全责任人，实现水利工程责任全覆盖。
8: 我们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全域排查整治隐患，备足抢险物资，扎实开展实战演练，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0: 7月10号，记者从郑州机场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11号，河南省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正式开启录取工作，同时高职专科层次的公安类、司法类院校也在该批次同步进行录取。7月11号，由大象新闻与洛阳白云山景区联合打造的听风趣森林音乐季在洛阳白云山正式启幕。活动依托白云山星空泳池、森林氧吧的文旅资源优势与清凉气候优势，融合流行音乐与松弛格调，通过沉浸式线下体验与大象新闻全媒体矩阵传播，打造中原首个高海拔森林音乐 IP， 每周末为游客提供避暑加治愈的全新文旅感受。活动将持续到8月2号。
9: 7月11号，河南省高尔夫球运动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
10: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等负责人。未来，协会将全面升级青训及普及体系，大力推进高尔夫进校园普及工程，打造河南青少年高尔夫球特色品牌，持续为我省体育事业储备优秀后备人才。
11: 健全系统化青少年赛事梯队，打造常态化、层级化、年度化的青少年积分赛、巡回赛、选拔赛，建立完善的积分体系， 人才储备库和梯队输送机制，实现以赛育人，以赛选才，阶梯成长。
10: 作为集竞技、休闲、礼仪属性于一体的运动，高尔夫球在拉动体育消费、提升城市形象方面有着独特作用。河南高尔夫球协会将持续推动高尔夫球运动去小众化，让更多市民群众认识高尔夫、参与高尔夫。
12: 既要瞄准全运会

0: 是高尔夫球协会事业的发展。
1: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持续升级，粮油市场正迎来一场由农业科技驱动的品质变革。过去以普通芝麻油、芝麻酱为主打的芝麻品类，如今凭借高油酸新品种的选育和精深加工技术的突破，衍生出一系列兼顾营养与口感的创新产品，迅速成为消费者追捧的健康新宠。
2: 近日，特色油料芝麻产业创新研讨会在郑州举办，现场展台上一排造型新颖的芝麻类创新产品吸引了不少参会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3: 高油酸芝麻所加工的一种产品，它的整个香气更加的突出，而且没有苦涩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油酸高、木质素高，这样有利于食品这种保存。
4: 作为企业会持续和科研院所深度开发合作，未来推出一些高油酸休闲食品。
2: 河南省农科院油料加工研究团队依托重组塑形与定向营养调配两大核心工艺，一举破解了传统芝麻加工存在的成品不稳定、营养不均衡等行业难题，研发出的系列新产品口感好，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
5: 实现了风味好、健康高、负担低的需求，也适配了当代人的这些佐餐需求，包括便携、轻滋补、零食化，然后精准贴合了全民健康的一个升级需求。
6: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和营养价值，我们开发了五大系列，有40多个品种。下一步呢，我们准备与这个育种紧密结合，然后呢，能够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2: 高油酸芝麻系列产品的火爆根源在于优质原料的稳定供给上。近年来，河南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选育出世界首个高油酸抗落粒芝麻新品种“玉芝639”，并集成了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目前已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即便在不利气候条件下，亩产仍能达到300多斤。
7: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在企业落地。尤其在新产品开发、推动产业链发展方面进行科研合作，推动咱们国家的芝麻产业发展。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信阳固始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有超过70万人在外务工，其中苏州一带约20万人。随着苏信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往返固始至盛泽的候鸟专线暑期班次再度起航，护送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
2: 清晨5点，固始县60多名小候鸟在陪护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车，前往江苏苏州盛泽镇与务工的父母团聚。每年暑假前几天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8: 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有一次放暑假才能见过爸妈吧。这个暑假呀，我一定要好好陪他们，帮他们做些事情。
2: 客车从固始县城出发，途经多个乡镇后驶入高速，全程600余公里。每车配备2名驾驶员，专人全程照料孩子们乘车、就餐、休息，时刻守护安全。
9: 到盛泽这条专线有20-30天了，我们会提前通知小孩的父母，到所在的指定地点去接孩子。我们把孩子交到他手中，然后这样我们才放心。
10: 我坐俺子坐的车，接个孩子相当放心。
2: 30年来，这条候鸟专线已累计安全护送留守儿童数万人次。在苏信合作背景下，固始县与苏州市吴江区交通运输部门在运力调配、安全检测和应急处置上保持密切联动，确保两地往返运输安全。
11: 优化运输服务，全程实时动态监控，下一步将根据务工人员需求实施紧密班次，增设乡镇便民乘车点，关爱小候鸟群体，更好地满足留守儿童探亲出行的需要。
1: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好风景变成了好前景，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眼下正值仙桃成熟上市季，焦作庆阳百香镇福贝村20亩桃园迎来丰收，油蟠桃、水蜜桃、油桃、中桃8号等品种相继成熟，农户们正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分拣鲜果。
12: 我园子里面种了10种桃子，10个品种，这是最后一个品种，叫做中桃8号，它的外观跟熟桃一样，侧着是树垂体，放时间长以后它是面纱体， 每一天能采这个千把斤，不愁销售，采得起能维持到7月20号左右。
2: 黄金牛种桃多年，根据市场需求改良品种，精细化水肥管理，适时蔬果提质，宁可减产也要保口感。

0: 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执着，福贝村桃子打出了口碑，不少外地顾客专程开车进村采购。
1: 两年台子来十五次了，俺家那台子又脆又甜，早上凉快，我们姐妹来摘了二十多斤回去给朋友分一分。
0: 夏日炎炎，南阳镇平县杨营镇万亩荷塘荷花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2: 这里的荷花非常漂亮，有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看了心情非常好，令人赏心悦目。
0: 花海醉了游人，也带动了产业。荷花基地及莲藕种植两种选育、精深加工和观光旅游于一体，还通过技术手段培育反季荷花，让花期从夏季延伸至四季，打造出万亩荷塘、十里花廊的景观带。产业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农民通过种藕、务工或参与旅游服务，分享美丽经济红利。
3: 像我们荷花园的荷花品种大概有个300多个品种，现在目前我们主要是对外加工，有这个荷叶茶、莲子、莲心，还有这个鲜藕的储存。在荷花盛开这个期间，我们一天这个用工量都用这个人工，大概有个200人以上。
4: 针对夏季旅游高峰，我们围绕万亩荷塘这个特色产业，推出了赏花游、灯光秀、亲子游以及莲藕系列特色美食，拉动了乡村游、近郊游，拉伸了产业链，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0: 镇平县依托赵河生态廊道，串联起玉兰基地、想念农场、荷花博览园等农文旅资源，打造万亩荷花生态游、中华玉都购物游等精品路线。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桐柏山欣赏太白顶翻涌壮阔、朝霞浸染的绝美云海风光。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法治微短剧。
1: 哎，先生，新鲜水果尝尝吧，新鲜的。哎，美女，新鲜的水果尝尝吧，新鲜的，真的。哎，美女，别走啊，
2: 这个月的房租三天内必须缴，不然我就换锁。
3: 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生意这么差，能不能喂
1: 哥，这到底咋回事呀？这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3: 美女，咱们家的这个葡萄和草莓都可甜了，你看需要点啥？这能试吃？
4: 还敢买啊？你看网上视频。
5: 啥视频？
4: 家店的水果都是有毒的，草莓和砂糖橘都打了色素，葡萄和车厘子都泡了防腐剂。你看这葡萄上的白霜，不就是防腐剂吗？
5: 你这么说，感觉还真是。
1: 哎，美女别走啊，美女。
4: 你不要了。
5: 不要。
1: 哎，美女。
3: 什么视频？什么色素？
6: 草莓浸泡后水变红，
7: 草莓浸泡后水变
6: 良心呢？草莓染色，良心呢？
8: 保鲜剂泡出来的，
9: 别车厘子切，车厘子切干
10: 净，我可以
9: 吃。
10: 不要这种，哎呀，
1: 什么玩意儿？这些都疯了吧？还说抵制咱们家，但咱们家倒闭呢。

0: 草莓可甜可新鲜了。
1: 你想毒死我家孩子呀？良心坏透了你！
2: 媳妇儿，草莓。
3: 这不是毒草莓吧？
2: 什么毒草莓？
4: 我是好在来水果店的老板，最近网上有人说我卖的水果是染色，用防腐剂的，这些都是假的。我的水果都有正规进货渠道，检测报告都在这里，这怎么能是作假的呢？
5: 哥，啥样啊？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了？
4: 昨天跟你嫂子。
6: 你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儿？知不知道现在我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嫁了个黑心老板，孩子在学校都被同学嘲笑。
4: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可能会？
6: 那你就去报警啊，拍个视频有什么用？你缺德害人，可我还卖你家水果。
7: 你们怎么就不能查一下呢？那视频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6: 你看这缺德人缺德呀，缺德不缺德？看他缺德不缺德？你看他缺德不缺德？
7: 为什么这样对我？
2: 大家安静一下，既然报警了，就让我们警察来调查，好不好？你是好在来水果店的老板吧？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最近在调查毒水果真相，
1: 抓他，抓他，都在这找我。
2: 安静一下，在真相调查清楚之前，请大家保持理性，我们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及时公布调查结果。请大家先散了吧，回家等待我们的结果。老板，请你跟我们去所里一趟，协助调查。
8: 流量就是钱，有了流量就有真金白银，那些盲目又易怒的人就像扑火的飞蛾，你抛出去一个假象，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扑过来。
2: 好的，我们已经按照程序介入，正在引导侦查。走，开会。关于近期毒水果事件，当事人已报警，公安机关已上请我们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9: 近期利用 AI 造谣案件不断增多，一些营销账号为博取眼球，对公共领域和社会民生领域相关信息进行编造并传播虚假消息。
10: 而且这些视频发布者的 IP 地址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11: 已经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9: 只要稍微查一下就可以知道，草莓泡水、花青素溶解、水变红是正常现象。
2: 这些网络谣言善于捕捉社会情绪，一旦发出，速度将呈指数级增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7: 抓到了
2: 啊！对，公安机关已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我们在引导侦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大量利用 AI 生成的造谣视频，其中就有毒水果视频。
12: 为什么要传播谣言？你知道对人家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13: 我也需要钱，我也需要流量，没有流量，我哪来的钱？
12: 那就可以摧毁其他人的生活来达到你的目的。
7: 还好有你们，我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2: 要相信法律，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真相是不会被淹没的。
0: 小朋友，今天吃草莓吗？
2: 这可不是毒草莓，甜着呢。
14: 你看，这还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我们说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可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利用科技的进步去造谣、去犯罪，还有利用 AI 生成虚假内容的事件，更是敲响了技术滥用与信息甄别的警钟啊。就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那么截止到7月6号，累计

0: 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可以说是重拳出击。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遭遇到此类事件，可以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12377，或者登录网址www.12377.cn 以及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进行举报，让我们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换个话题，来说一说每年暑假都要提到的防溺水。
1: 这天也太热了，要不咱们去河边凉快吧，还能玩水。
2: 好呀好呀，咱们好好玩一会儿。
3: 炎热的假期，水边成了孩子们贪玩纳凉的好去处，可这欢愉的背后却潜藏着最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溺水误区。没有人冷静思考危险，只是看见别人施救就盲目跟风效仿，殊不知野外河水暗流涌动，岸体湿滑，单薄的手臂力量根本扛不住溺水者的拉扯和水下暗流冲击，人链一旦断裂，原本一人遇险很有可能变成多人遇难。遇到同学们不慎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
1: 等等，咱们千万别盲目拉手救人，会出大事的，赶紧找人帮忙。嘿，叔叔，快点，就在这边。
3: 一时的逞强，盲目的跟风，足以击碎整个假期的团圆美好，莫让救命人链变成致命人链。
0: 我们还是要敬畏生命，远离那些未知的水域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声啊，家长的陪伴和监管才是对孩子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啊。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我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2: 出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1: 你们，
0: 你干的，
1: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1: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2: 我去认识啊。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吧。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

0: 你请回来的。
1: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哎呦。
2: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2: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3: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3: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死了啊！
2: 悟空，
4: 到，
5: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4: 啊！
0: 来，瞧瞧。
4: 你是。
0: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4: 也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

0: 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0: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这个，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1: 这个，
0: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掌！大！大！看我的，我的也大！大！大！掌！掌！
2: 别打了！别掌了！不能再掌！别掌了！倒翘！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哎，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
2: 哎呦，
0: 够了去，够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啊，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0: 啊，
5: 阎王爷，
0: 嘿嘿，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5: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
0: 啊，
4: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马上。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0: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1: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或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1: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啊，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4: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悟空，悟空，
4: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5: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啊，师徒岭。
1: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
2: 听着。
1: 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1: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都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
1: 说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好，好，好，好！
5: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算法，
6: 俺是大王。
1: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1: 慢着，
8: 嗯。
9: 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10: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您拿着。
11: 哦，
1: 师傅慢点。
9: 哦，来，哎，
1: 徒弟们，嗯，
12: 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13: 嗯。
14: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5: 牵上马，我们上山。
1: 哎，走，好，来，哎，走，走，哎，哎。
14: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
1: 不要再往前走了，
15: 悟空。嗯，
1: 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14: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 你
15: 听，
1: 在喊什么？
14: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 师傅，那边有个最恰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5: 有妖怪？
1: 师傅，悟空，
15: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 哎。
15: 哎，我去吧。
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嗯，还是你去吧。
15: 嗯嗯。
1: 哎，大姐，嘿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15: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嘿嘿，
1: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
15: 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15: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1: 啊？这什么话？
15: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壮他的威风呢？
1: 嗯，说出来怕吓着你。哦，
15: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哦，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15: 哎，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 你好大的口气！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哎，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0: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2: 哎呦，
0: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1: 师傅，
3: 悟空，
1: 师傅，
3: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3: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4: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5: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3: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6: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7: 你是哪儿来的？
4: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7: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4: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公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0: 你要问什么？
1: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0: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1: 啊，3个魔头？
0: 你怕了？
1: 哎，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0: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1: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你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1: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1: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1: 嘿，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1: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1: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1: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哈
5: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2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2: 八戒，
1: 大姐，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5: 二师兄，村姑呢？
1: 村姑不见了。哼，
5: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哼！
5: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

0: 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1: 师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得松骨了？
0: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1: 嗨，师父，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0: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嘿，师父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0: 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

0: 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

0: 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9: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4: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5: 这个病人是 HIV。
16: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2: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7: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

0: 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1: 师父，我去山上捉胳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1: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
0: 哎哎。

0: 来呀，干了他！来来来，干！
1: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快抬起来！抬起来！是，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2: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0: 是啊，
1: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嗯，
1: 装孙悟空。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几十种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哟。一儿一儿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4: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0: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1: 烧火的？
0: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1: 哦。
0: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1: 还有腰
0: 牌？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个小钻风，五两银子。
1: 五两银子？
0: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这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听句话，快，你们听着，都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0: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7: 没有。
0: 好，让我来看看吧。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也是真的。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8: 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8: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0: 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嗯，
1: 你是假的。
0: 我说的没错。
1: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0: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1: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0: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3: 啊。
1: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4: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1: 啊。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0: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1: 什么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4: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1: 哦，啊，对对对，
0: 我们说的没错吧。
1: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5: 加油！孙悟空！
6: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妖怪！
7: 八戒！

0: 我们上京了，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珠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1: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我是啊，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4: 见到了，
5: 见到了。
4: 他正蹲在三尖水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3: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
6: 是啊，
4: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3: 哎呀，真的，
7: 真的吗？
3: 你们看啊！哎
4: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3: 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4: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3: 哎，是啊，我听说过，
7: 我也听说过，
3: 听说过。
4: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3: 你说该怎么办呢？
4: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7: 往哪逃啊？
4: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哎，
3: 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8: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
3: 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8: 太炸了，
3: 还不跑啊？

0: 山童。啊，大伟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子。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吗？哎，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哎，喝酒。嗯。
1: 哎，喝酒。哎，
4: 喝。
1: 哎，大王来。哎，来，喝。
2: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1: 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儿，在那儿。哎哎哎哎，在那儿。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我，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3: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6: 在
5: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哼。
3: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孙悟空，
7: 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9: 哈哈哈哈哈哈！
5: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4: 来，
5: 干，
4: 干。
10: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呐、
11: 阿弥陀佛。
10: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1: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1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0: 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2: 给我开瓶。

0: 化成水娃娃，
1: 润成冷水。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3: 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0: 啊？
1: 怎么会没有呢？
4: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3: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2: 我看看。
3: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5: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7: 你头顶上的那个，真的？
6: 俺老孙去也，
5: 快关上洞门！
2: 都怪你！我说他是妖怪，可
6: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
8: 哎，
6: 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这
6: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6: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2: 大师兄，
9: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6: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6: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2: 大师兄，好。
6: 八戒，跟我走，走。
9: 我不去，我看马啊。
6: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9: 等着，我拿耙子啊。
6: 快点。
2: 二师兄，
5: 给，
9: 就多管闲事了。师哥。
5: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0: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5: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0: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5: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6: 在，
5: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1: 遵命吧。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5: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2: 大哥，可要当心呐。
12: 仙姑不要如此。
13: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0: 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3: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

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

0: 新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

0: 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

0: 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吧，我给馋坏了。
3: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4: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点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6: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
4: 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点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 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 金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

0: 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0: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快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李铁，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5: 好了。

0: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嗯，嘿，嘿，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
1: 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猴头了！是啊，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0: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1: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0: 哎呀，不好啊！
1: 怎么了？
0: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谁说吃不得？
0: 你看，糟了吧？哎呦，
1: 二弟，你放心。
2: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二师兄，你别哭啊，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3: 吃了。
2: 可不是吗？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3: 我不信。
2: 哎，
3: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2: 干什么？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
3: 那不行，

0: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那翻翻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海，你这……哎呀！
1: 大王，盐水来了。
0: 大哥。 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2: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
3: 大哥，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哎呦，
4: 小孙悟空，你不能这样啊！小孙悟空。
0: 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大王没有啊！没事啊！没事啊！大王，大王，大王，我不行了，
4: 大哥，我受不了了！哎呦，对不起，孙悟空。
0: 你快给我出来呀！
5: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大王，他说他不出来。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6: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出
0: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嘿嘿，
1: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了火锅，只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去了。大哥。
2: 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哦，
3: 这该怎么办呢？哎呦，大哥
2: ！大哥！
1: 大王，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4: 大哥呀！
3: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5: 拿药酒，
0: 好，那就试试吧。
5: 嘿嘿，大王，大王，来，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1: 拿药酒，
5: 大王，药酒，
1: 大哥，
5: 都喝了，
1: 喝吧。
5: 大王，
3: 这是怪事儿啊！
1: 怎么？
3: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好酒啊！
1: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0: 好酒！哎呀，猴酒，
3: 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0: 好酒，嘿嘿，
5: 哎呀！大王，大哥，
3: 我受不了了！
1: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0: 妖怪，快叫孙外公！
3: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0: 叫孙外公，
3: 孙外公。

0: 也不敢了、
1: 哎、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2: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哎、再也不敢
2: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2: 什么？你还敢撒谎、
3: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2: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3: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2: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2: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哎呦，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2: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2: 快去。
1: 是是。
4: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5: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5: 好，
6: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7: 这给你，这我拿。
8: 这个你不能拿，
7: 那为什么？
8: 不能拿，
7: 为什么？
8: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7: 那我拿这个。
8: 这个你也不能拿，
7: 不能。
8: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2: 俺老孙回来了。
8: 大师兄，大师兄，
2: 啥事？
8: 你可回来了？
2: 大师兄，你在干些什么？
8: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2: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7: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2: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7: 别打了，
2: 过来！你这呆子！
7: 好师哥，你别打！
2: 你散伙！你散伙！你
8: 大师兄，
7: 别打！
8: 大师兄，算了吧。
2: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7: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2: 你还狡辩！
7: 大师兄，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2: 快快收拾行李！
7: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哎呦，
2: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7: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嗯，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倒倒，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好个妖精！哎！哎呦！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来干，
2: 走来，
1: 干，
2: 干，来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认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也得多喝点。
2: 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4: 走，
3: 走，走，走，咱们泡着。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

0: 之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

0: 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

0: 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0: 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主任，新锅停餐，送到万县。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8: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1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 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

0: 气。
1: 它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上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

0: 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来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呦，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啊。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
3: 哎，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2: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5: 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2: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6: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2: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6: 对。
2: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2: 就是他，
4: 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7: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2: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
2: 走，快！
7: 悟净，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7: 悟净，
5: 放心吧，师傅，别怕。
2: 干好了。
4: 该他了。
2: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2: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2: 开始，来，改杠了
4: 。准备上火。
2: 上火。
5: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2: 快点烧！
4: 少动点了。
7: 悟空，
2: 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2: 我有急事找你。
5: 有什么事？不着急，坐下说。
2: 你这人
5: 慢慢说。
2: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5: 怎么了？
2: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5: 好啊，有这种事？
2: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5: 好，我们这就走。
2: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笼屉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嘿，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2: 师傅把这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哎，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
2: 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哎呀，
2: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2: 有话慢慢说。

0: 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傅，
4: 悟空，是你吗？
3: 师傅，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4: 哎，你们，
3: 走，师傅，快走，快点，
5: 师傅。
3: 八戒，八戒，快走！哎呀，
4: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6: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4: 八戒，你怎么了？
7: 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0: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悟空，嗯，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1: 八戒，
2: 师傅，
0: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大师兄，
2: 我要见礼。
3: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2: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3: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2: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的。
3: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2: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3: 也可以这么说嘛。
2: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3: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2: 啊，这还差不多些。
3: 慢
2: 啊，
3: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4: 遵旨。
2: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孽畜，哪里走？
6: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师傅
3: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慢点，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2: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个，
4: 公主，
1: 公主啊。
0: Thank you.

0: 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真是啊！我老朱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就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
0: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2: 真有河呀！哎呀，二师兄，我给弄水呀！哎呦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嗯。
0: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2: 师傅，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那个。
3: 这水怎么是黑的？
1: 这家盗了染缸了吧？
0: 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仅需捣鬼了。
2: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你这……哎呀呀！悟空，
2: 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哎，你行，
3: 八戒，
2: 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3: 行，八戒，
2: 你行，
3: 你行，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托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
1: 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1: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嗯。
2: 哎。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3: 哎，师傅，
1: 师傅，不能趟了，
2: 师傅，您不能趟了，
0: 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4: 船家。请你快过来。
5: 师傅们，有事吗？
4: 贫僧想要过河去。
5: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6: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6: 过来，
2: 过来呀。哎，
5: 好了。
2: 这下子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5: 哎，对呀。
4: 船家，有劳你了。
5: 来了。
2: 好，
5: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5: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师叔，船家，
1: 师傅，你不能去。
2: 哎，这我怎么？我
1: 怎么？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叔，师叔，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1: 我
0: 就是要过河
1: 呀！哎，
0: 躲开！
1: 师傅。
2: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
1: 呀？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2: 对。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3: 归家。
1: 在。
3: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哎，
1: 八戒，
2: 看看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2: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3: 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2: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0: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你是唐僧？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5: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5: 是。
2: 美人，请。

0: 我要把它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父？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是是啊。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哎哎。

0: 八戒。
1: 嗯，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3: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

0: 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你是妖怪？
1: 不，我不是妖怪。
2: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0: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1: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0: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1: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0: 有劳你施主。
1: 喝吧。
2: 师父，我也喝点啊。
0: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2: 多谢你施主。
1: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

0: 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啊，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哎，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慢点来，还是每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0: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驸马？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哎呀呀呀！哎呀，
1: 大圣，来来来，你坐下坐下。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一共有九个。
1: 嗯。
0: 你有九个妹夫，
1: 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2: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2: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2: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
2: 被玉帝给杀了？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0: 什么？
2: 真有此事？
0: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个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1: 这还了得了
2: ！
0: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3: 说的是啊！
1: 把宝剑给我拿来！
4: 是。
0: 父王要到何处去？
1: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5: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1: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6: 父王，
7: 父王，
6: 父王，
8: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1: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5: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8: 大哥说的对啊，
0: 大哥说的对啊，
9: 大哥说的对啊，
8: 哎对，
1: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5: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5: 算完了吗？
4: 啊，完了。
5: 明日天气如何？
4: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向问水泽，准在明朝。
5: 嗨，什么意思？
4: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5: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4: 那有不当真之理。
5: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 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4: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3: 回来了！
6: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3: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6: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7: 和龙王接旨。
6: 臣接旨。
7: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3: 父王，你怎么了？父王，你怎么了？父王，
6: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3: 父王！
0: 父王，你说什么？
6: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3: 连点数都不差呀。
6: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0: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6: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0: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6: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年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他怎么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为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0: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0: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

0: 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0: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0: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太新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3: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1: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2: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1: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1: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1: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1: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1: 是。
5: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6: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5: 哦，
7: 魔王太子是谁呀？
5: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7: 那舅父不来了吗？
5: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6: 是，哎，太子殿下，请。
8: 不用请，叫他出来。
6: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5: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6: 是。
7: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6: 大王，钢鞭。
5: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

0: 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1: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手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走啊，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这，
2: 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3: 你看啊，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0: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那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2: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
0: 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
1: 师父，师父，
0: 快来，快来，快过来，
1: 快走！
0: 我师父呢？
1: 说，
3: 我师父呢？在哪里吧？
0: 哎，
1: 快说呀！
3: 还在这儿呢。
0: 找，快找，
1: 走，
3: 走，
1: 啊，
4: 那也不行。 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0: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1: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0: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父，哎呀，
4: 嗨，师父，你
1: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出行需求，那环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检定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

0: 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

0: 停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

0: 悬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不对唱，他胡哨声来来脾气倔劲，唱斗嘴有模样，成天是这个回来那个瓜，这个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建免交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建免交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人走那个谁来呢？晒光啊，暴晒光啊！
11: 体面的庄稼

我可是环保男人啊！三个鸡分了十几块，花了那票，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那呀，哎那呀，嘿。七个鱼，小日村过的一声响，腰里有钱，担起装到边。

笑。

大妈的票子嘞。那个汪啊，那个汪啊，哎，往下溜到明年，我领你北京啊。

0: 外行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针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现在连陈唱第一次唱，没听他唱。

凉水，眼还有那

将这金殿上，岂不是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满朝文武耻笑魏王，现在痛，若能够宽宏。

将他亲蒙恩赐给顶礼分享，切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因为这个双向就跟谈对象谈恋爱似的，你学生和学校互相要奔赴的，你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那行了，
1: 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那学去探索他想做的东西。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们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
0: 社会不会没东西，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要获得，
1: 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啊。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安迪面的领。
0: 中国的本科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1: 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
2: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1: 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
3: 近日呢，腾讯、吉利等科技大厂纷纷面向高中生，甚至是初中生。
4: 你觉得本科教育很重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已经绕过大学，直接到高中去抢人。
0: 对，现在 AR 企业、硅谷的，那直接先用高中生，更不在乎你张文凭。AR 时代怎么去改造大学，或者大学怎么适应 AR 时代，这对每一个大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想进编制啊，这个考编啊，当官就不要来我们这儿念就行了。就我们旗帜很鲜明，我们不太想培养当官和这个编制内的人员。
5: 我们有一个预测，10到15年。太空有成千上万的人口，太空的经济会展开无与伦比。
6: 您有没有预想过今天有这样火爆的场景？我看台阶上都坐满了人。
2: 一个呢，新型研究型大学现在被大家逐步认可。过去呢，很多迷信传统的那个牌子，对吧？不看内容，现在大家也知道孩子很重要。他的学习不仅学习要好，他的实践也很重要，素质培养也很。
6: 我采访了一些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哈，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纠结，可能是面对现在高分的孩子都会有同样的纠结，我到底应该选我们传统的一些985院校，还是选择我们新型研究型大学？
2: 我觉得家长的嗅觉不如孩子，在一个变化极快的时代，你的老经验基本上没啥用，所以我觉得要孩子来选，他们本来就代表着未来，
6: 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4: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比较扎心的一个问题哈，我可以达到985老牌985的分数，我为什么要上一个这么全新的没有保障的一

0: 一个双非院校亏不亏？您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是作何感想？
1: 对，我觉得是很正常，就是家长有这个想法，你作为你选择我，我选择你，就是这样，互相有成就。这个后面你这个新的事物的接受度，它慢慢来嘛，对吧？你着急干什么？你慢慢这个品牌，我们有毕业生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啊，科研能力，这些社会的认可度，可能从长期来看，对学校的评价可能更可观。可能一开始人总是爱点面子，但是这孩子他是里子呀，他自己要过他的人生，对吧？
0: 他可能面子是一方面哈，可能更加担忧的，可能家长和考生来说是也有一个稳妥。你怎么理解这个稳妥？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年代哈，上大学就等于说有个好工作，有个好的人生，但是现在这两年好像这条公式不那么灵光了。
1: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不存在稳妥了。一年我们上千万呀，是上千万大学生，我们那时候一年过十几万。你现在社会需要不了这么多人，对吧？就本来这一套，再加上 AI 在替代我们的工作，所以现在不太可能。
0: 我们这个生理工其实在首届招生的时候，还是说要留生就业支持，其实这个说法当时是给了很多学生一个强心剂。我们还能够保证吗？
1: 因为现在我们120个人嘛，120个人那个80%念书，这找工作就是这个20来个人嘛。你看我们现在生理工的教授已经有40多家企业了，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人没问题的。而且我不仅那一届，去年这一届360个人应该问题也不大，今年应该620，明年再多一点。
0: 这个政策还能延续吗？
1: 那不是这个政策，那我们都看我们的能力啊。
0: 如果说我们培养的孩子，如果他就是送外卖了，您觉得您的教育是失败的吗？
1: 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的学生要获得的。我们有这个自信，这深圳的所有高校，任何一所，包括国内的，我们的学生的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

0: 蚂蚁这一块
1: 介绍一下，
2: 可以筛一下，就是是有
3: 转换烟草，
2: 烟草的烟草，烟草的，
4: 一管是要注射的菌液，一管是对照。
5: 通过 CT 把这个路径规划好以后，就手腕动静脉就是这样，
1: 最后它就形成了你现在看到的那个。
6: 所以我现在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您排课程排是周一到周四是上课，然后周五就会让孩子们从大一开始去接触一些实验课程。
7: 因为你认识这个社会，你不是说到大四的时候写几个那个申请书你就能找到工作。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要抢工作了。
6: 那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化程度应该前置，
7: 但是我们前置就有好处啊。你星期五去哪儿，你去联想，去华为，他什么东西你都能看到。所以你念书的时候掌握技能的时候，你要往哪儿掌握，你就比那个大四的时候再出去的人要强得多得多。
6: 所以说你就会有目的的学习。
7: 你从大一开始就有目的的了。而且我们找了150个企业导师，所以说你从事的课题论文，你就直接让这些导师给你出，你干的就是那个企业需要的课题，你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6: 但是大一如果去，直接去实验室的话，他能做些什么呢？做些杂活吗？但因为他毕竟他的知识储备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7: 那现在很多学生这个很强啊，为什么？因为他获取知识没那么难啊。他现在叫问题导向，你有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再回过头来推着学知识，学得更快。对不对？你现在并不是说你学了数学、学了物理、力学，设计一个机器人，不可能。现在给你一个机器人，你要弄个控制算法，对吧？这里面可能 AI 里面做很多的事儿了。
6: 你为什么特别强调我们要早进？就是说我大一就得介入，大二不行吗？
7: 我上课，比如说生命科学，我也可以去上课。你记一点这东西，但是呢，我旁边再给你把显微镜这些搭起来，你一边是学细胞，一边说脑结构，你能够去看个脑的结构，那就完全不一样。但这个都要花钱，所以我们花这么多钱，就是让你早一点，你学这些东西用到哪儿。干什么的，让你明白有这个场景。你如果说生命你连个细胞都没见过，然后全在纸上看着细胞，细胞壁啊，那个点，那你根本 DNA 螺旋，那你全是这个纸上的。你学这些东西能灌起来吗？对吧？
6: 那其实要给学校带来很大的这种经费上的压力。
7: 那当然了，传统大学一个老师带30个学生、20个学生，那你只能上课嘛。那你能放到实验室，所以这个就是花大价钱，叫研究型大学，你要花的。大学的核心并不是说让他科研。就一定要出结果，出结果是第三的。关键是要培养他的兴趣。这个教育就是上实验室的过程，是教育他的过程。这个兴趣非常重要。就是你最后你闹不清楚哪个你喜欢哪个，你在纸面上你喜欢这个那都是假的。第二呢，就是要教他那个科学的方法和技巧。实际上第三个都失败了，但是我这学生有这前两个，那就远远比那个刚刚说的不进实验室要强。
6: 您一直说生理工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培养成科学家，但是你很注重去培养他们的科学家思维。
7: 对，因为这个学校它的背景是中科院背景的，有的大学可能当官的多一点，我们的底色就是科技人员。
6: 我们的底色就要进行科学研究，跟产业进行链接的。那如果说我们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三轨嘛，就是孩子们可能不见得都去当科学家，然后也可以创业。
7: 对，所以80%基本上都会念硕士、博士，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创业，也不是说你大学生创业就成功了，是我们在你这个4年的大学生涯里面，让你参与到创业的活动，埋下这个种子。我们今年也要马上成立我们的叫科技商学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很多同学选这个商业。这样的话，你可能毕业，本科毕业时候念博士，你想当科学家，突然你又博士毕业，你想创业了，大学我们给你的这个培训，商学方面的培训就能用上。对吧？
6: 就是说有科学家的思维，有这样一个过程，就不管你以后从
7: 不
6: 是科研
7: 思维，你是要进实验室，你的技能 skill 你也培养出来了。对吧？
6: 您觉得现在我们大学教育怎么了？它最大的痛点在哪里？
7: 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是本科生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那你这个跟高中生一样。我们深圳有一些统计，就深圳的这个学生创造的是初中最好，高中就下降。但是高中呢跟美国那个印度比较呢还差不了，没那么强。但是我们大学四年下降的非常快。一个国家培养的大学生都没有创造力啊，都是做题高手，那就麻烦了。
6: 就可悲的是现在为什么迷茫，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害怕 AI 来了之后其实取代了自己做题的能力，他比你会做题多。
7: 对，那你就还是念书为主。现在这个书已经说的，那你要不改进，学生不抬头啊。那上课根本不听你老师讲啊。
6: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求稳，我们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慢就业也在流行。那我们这种年轻人的冒险以及创新的动力去哪里了？什么时候丢了？我们怎么能给他找回来呢？
7: 因为他从幼儿园起，你就天天让他做题考试，做题考试，他的那个创造力就慢慢没了。
6: 啊，那您看说的就是一个痛点，一方面是失业找不着工作，一方面其实急缺人才的。
7: 对，
6: 您觉得这中间问题是在哪儿脱钩了？
7: 大量时间，我们国家大学大量的培养是工程师，教你一些原理，然后呢你解决一到十或者十到一百的事儿，你的思维不是按零到一来做的。因为你的整个的教育系统都是跟你当时的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匹配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要往那个微笑曲线的顶端，我们要做西方那个强的，我们说的这个利润丰厚的那些地方。中国要参与世界的竞争，你就必须要有一批这个培养这个创造力，刚刚说的这解决问题能力，零到一的这批。那当时我记得在深圳一些工厂，把一个学校的一个班同学全部弄下来，夸一下培训一年，然后都上岗。你现在没有了，谁要这些？你要干这个活就到越南去，到印度尼西亚，到泰国去，东南亚，到墨西哥去。我们很多的工业已经走了。你这儿留下来，你必须得创造，你的零到一，对吧？你要有新东西。那现在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教育体系呢？我们的专业是老的，培养人的方法是老的。
6: 我们的教育最终怎么样才能实现那种您刚刚所说的，其实希望孩子们有零到一的突破，有这样的一种远见和卓识。
7: 整个教育体系里面现在可能核心的问题就在本科上。就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有诺奖，我们认为中国大学这核心在本科教育上面那个花的时间太少，花的精力太少。所以我们的老师第一告诉他，把本科生一定给我找好。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学都把精力放在培养博士上、培养硕士上，本科没人管，那你这个好的博士哪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管不了太多的前面，就高中这一段，对吧？但是我们从我们这一段起，博士就是那个本科这块，我们一定要搞好，让学生的创造力要保持极端的创造力。现在我觉得大学教育的这个保持学生的创造力和培养他新的创造力可能是第一位的，灌他的知识可能要放在后面。
6: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早上去探校的时候偶遇的一个叶同学，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项目，他大胆地跟您进行了交流，然后您还记得当时的一种场景吗？跟我们回忆一下。
7: 对，他们应该是你说的是要湖水，要治理湖水
6: 的一个藻类。
7: 他是学生，我一看
6: 合成生物的。
7: 对，
6: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他没有想到班长会轻松地说，你只要做好，我给你批经费，批25万。
7: 学生如果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现在想解决，那就是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对吧？你能解决问题，不就社会需要的吗？所以说我们就支持他呀。
0: 其实我是 I 人。
6: 那你一个 I 人，你就可以敢张口问校长要25万的经费，厉害的。
3: 当时因为我们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做个机器人打捞，然后就发给我们的校长，然后他当时也很开心，但是他也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然后他也给我们提了很多想法，然后让我们去完善。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调研中发现，哎，可能直接用机器人首先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想可能是优先去采取一些生物防治的手段，就最简单的我们去挑一种鱼，它既能把我们这个浮的藻给它吃掉，又不会破坏掉我们那个水底的水藻结构。然后当时我们就找到文献，找到这种鱼叫光脑刺法，叫也是鲟鱼，
6: 你就不断的在进行完善。
3: 对对对，相当于模拟了一遍这个融资的意思。
6: 我们现在很多的高中生走到大学之后，他可能缺乏的就是那个发现的眼睛，他一直以来都是应试教育，我有标准答案。
7: 是我们如果给学生一个长远的思考，就刚刚说的六神，他如果在大学期间就把他的兴趣和志向瞄准一个很长远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学生，我想太空采矿，我想这个探索海底的微生物，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要解决一个那个人类大的问题。这个想法，这个野心勃勃，对吧？这个然后呢，他愿意付出一个长的时间去解决，那这个他的几乎就没什么竞争对手。因为社会的人他都不这么想，很多人都一年弄他死的劲儿，一年做很多事儿，那保证做的都是很小的。
6: 这是不是也是科学家思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7: 也不是，企业家更是这样。
6: 企业家
7: 任正非要做一个企业，那就一辈子的事儿，30-40年，我就干一件事儿，但是我可以做到10000亿，你说那个事儿可能连1亿都不到。对吧，
6: 我就想起了这两天很爆火的一个人张雪，他那个机车，
7: 对，一样的，所以他首先是有兴趣爱好，就他喜欢玩摩托嘛，对吧，后面他又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如果你根本就看得非常短，那你这个有小困难马上就绕掉了跑了嘛。所以我们提六神就是要整个包括不仅是那个学生给我们的老师

0: 给这整个大学定一个长远的位，这长远位20年、30年以后依然能用，对吧？我们升空这刚展开，我相信30年以后的升空，人类可能有上万人、上10万人在太空活动深海，因为海洋这么大，你保证人类现在地面的物资是各方面都不够用嘛，对吧？你现在我们石油从海里找，汽铁从海里，这个油中国的增加的油田都是海里面的油田了，这已经很现实。这就是要给我们的同学要有个大的场景，我们的老师有个大的场景课题。那这个路虽然有点费劲儿，有的时候还很困难，但是呢，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一个校长设定的目标很短，能够就是放一个烟花似的，自己能捞点业绩，那这个长远对学校是个伤害的，因为你把资源都弄到那个放烟花去了，那放烟花也要钱，对吧？
1: 周鸿祎他也说到了一个案例，就是说同样的。在很著名的一个高校的一个知名的专家，跟张学研究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论文得到了很多，然后奖项也评了很多，国家级的项目也已经批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0: 那我不评价，我不是专家，对，因为教授的工作不仅仅是他的科研，像我们的教授只有40%才是科研，60%我们是40%是教学，20%是服务的，实际上非科研的部分占了60%。你看看他培养的学生，我们觉得最核心的教授就是你的学生。如果你培养出来，你培养出来你自己不是说张学，你被培养出来2个、3个、4个张学，我们觉得你很牛。
1: 像现在我们这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而精，但是我们中国有3000多万的大学生。
0: 对，我们现在实际上世界都是这样，不是平衡的。对，这个每一个大学它有个每个大学的定位的。对，你就像这个加州理工，它的学生就这么点儿，加在一起硕士博士加在一起2000人，但是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不是一个解决就业的地方，也不是解决学位的地方，对吧？我觉得中国3000多所大学，大而全的大学基本上太多了。如果新建大学跟他们一样，那还不如把钱给他们就得了，让他们再扩下不就完了吗？我们并不是要解决高中那么多学生要解决他上大学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过去的学校是解决得很好，我们是要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1: 是因为我们申理工是在深圳，有特殊的产业条件，这也是天生的一个地理优势。
0: 那当然，因为这个城市富有嘛，它产业很强。对，为什么好大学都在美国啊？就美国这经济强嘛。一个好的城市成就有好大学，好大学反哺城市的人才，又支撑城市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那您觉得像申理工这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复制推广的可能吗？
0: 山东要搞个空天信息大学，杭州要搞个钱塘大学，深圳要搞个海洋大学，社会就是这么前进的，新的替了旧的，新的在旧的上面长出来，不断的替换变化，勃勃生机嘛。要没变化，那就死水一潭。这大学也是一个东西，也是个活物，它要前进，不断要探索。
1: 您给申理工有个什么样的预期？5年、10年以后，申理工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对，我想。这个我们的学生应该是最优秀的，我们的老师都已经喊出来，跟最好的高校我们都可以比。我们的分数虽然比那个头部高校还差一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出来不会比他们差。
1: 申理工和中国科学院现在是什么关系？
0: 我们聘了新京院350个教授，我们的研究生的一半都是在新京院培养的。当然，新京院的实验室我们也要求向我们的本科生开放。
1: 本科生招生高考分数是唯一的标准吗？
0: 本科我们就普通批次啊，就只能就是考这个呀。
1: 学校的奖学金好拿吗？
0: 一个学生一个月补610块钱的那个伙食费啊，收你6000，还你这个7000。
1: 大二随便选专业，热门的方向人太多了怎么办？
0: 那没关系，我们计算机这个老师就比其他的学院多一倍啊。
1: 申理工的学生毕业后最可能成为怎么样的人？
0: 科学这一块我们

0: 80%，10%是找工作，工程师，10%是创业。
1: 如果让您来评价我们河南的考生，您会怎么评价？
0: 我觉得挺能吃苦的啊，河南基础教育也很强，希望吸引一部分学生吧。

0: 强的一个校园，所以小而精，这是其中的一个优点。
1: 刚才同学们告诉我说，他们的书院设施非常的完备，像是一个小型的社区一样。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奥秘都有哪些呢？
2: 每个书院都有健身房。
3: 今天是我的生日，炖羊蝎子，然后牛肋排，到时候看是红烧还是炖煮。
4: 就是一个学生，首先你有一个辅导师嘛，然后还有一个生涯导师，还有一个是学术导师，一对一指导这样。
5: 在这里认识是能约饭的人。
2: 就是对大脑去美容，
4: 对大脑去美容。
2: 像我们的反校长，我们的朱书记，我们都有他的微信。
0: 只有周一到周四有课，周五干嘛呢？
5: 很多孩子选专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里给他们一年的时间想清楚。
4: 我大一可以去了解，
0: 对，
4: 然后我大二就可以选我自己喜欢的专业。
6: 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要获得，我们有这个自信。

晚上好，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东北等地呢将会有强降雨，其中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甘肃等地有暴雨，辽宁的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警惕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四字号一线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坐新老字号；大象时政周看点，今天聚焦沅江、粮仓、算力，汇聚河南发展新优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河南的工业底子是几十年前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座座工厂在中原大地拔地而起。几十年过去，他们有了同一个名字——老字号。今天的老字号不光要活下来，还要活出新的样子。正煤机1958年建厂，从一度濒临破产到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越活越年轻。

0: 的是什么？去现场找答案。
1: 我身后的一排排小房子就是一个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就是机器人的工作间。
2: 地下几百米的采煤作业面，液压支架要顶住几千吨岩层，是矿工的保命顶板。一台支架1500多条焊缝，每条都关乎人命。
3: 焊接是液压支架生产中最关键的一环节，对产品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能焊接车间，我们基于的是通过我们的3维模型的智能化的一个输出的焊接的参数，它能够实现自动化的焊接，包括整个数据的可追溯、可查询。
2: 过去这些焊缝全靠人工，一个焊工培养3-5年，人一退，手艺就跟着走了。智能化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成为永不丢失的工艺。每一个异常变量，系统实时监测，自动叫停。但光是焊接还不够，如何让整条生产线都学会思考？今年5月，全球首条智能化液压支架总装生产线投产。过去靠人扛人抬，现在流水线标准化生产。
1: 一辆辆小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像是长了眼睛和大脑一样，精准地将各种零部件准确地送到组装工位。
4: 这里面融合了一个是 5G 的一个通信技术，另外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还有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智慧大脑，可以对我们所有的 A 机位进行指挥和调度。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当于产能提升30%以上，制造周期也是大幅缩短，由原来的24天缩短到10天以内。
2: 从焊接到总装，正煤机变的不只是生产线。1958年建厂，1964年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液压支架，90年代濒临破产，启动改革，再到2024年获评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3次转身，现在的正煤机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矿中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
4: 最核心的就是创新，而且是持续的创新和变革。我们大概出到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1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出口国外的占整个煤机出口国外的大概在70%以上。
2: 过去液压支架按吨卖是一锤子买卖，现在智能化给了新底气，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
5: 未来不过是卖设备，我是算带智慧矿山的运营的，就数字化的运营商，所有的数据我都能够收集上来，我通过数据来给你分析，发现你这个生产管控上的一些问题点，通过数据分析来改建你的采煤工艺，提升你的效率，创造价值。
0: 从卖设备到卖数据、卖服务，正煤机用68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字号的价值不在年龄，在生命力。用新技术激活老底子。接下来再去墓园看看他如何把传统的养猪做成了精密科学。
1: 你可能很难想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养猪场，我身后的一排排楼房是猪群们的家，这里有经过4层过滤的空气，有24小时陪护的机器人，
6: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外科手术室的水平。对于养猪来说，一个难点就是疫病防控，通过这种空气过滤系统以及这个智能防控的装备，保证了环境温度都是四季如春，都能呼吸到新鲜健康的空气，这也让我们的猪群在这个单元里能够健康的生长。
2: 传统养猪是经验活，牧原先把这些经验做成标准化，从出生带上电子耳标，一头小猪就被数据看着长大。智能饲喂系统根据每群猪的生长数据自动调整饲料配比，精准到每一顿。
1: 在牧原的研发中心有一排排智能工具，它们都是养猪人的好搭档，它叫做猪群咳嗽管家，能够24小时的监听猪群的咳嗽、喷嚏，然后提前7天做出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预警。
6: 因为咳嗽经常会在晚上发生嘛，那就需要我们的一线人员晚上在单元里巡栏，而且这是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通过装备和算法，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可量化、更直观的展示。
2: 30多年养殖经验，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21条数据。牧原把这些全部训练进 AI 系统，过去兽医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异常判断，现在几秒钟出结果。这套系统已在全国1000多个猪场落地应用。
6: 从饲料，再到育种，到生猪养殖，再到屠宰，整个产业链一个高效的闭环，让我们生产的猪肉可知、可控、可追溯，端到我们餐桌上的猪肉品质可靠、有保证。
2: 猪舍里 AI 管着每一头猪，猪舍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被化解：环保。传统养殖粪便处理和异味是绕不开。

0: 它的痛点，牧原的做法，猪粪尿固液分离，固体发酵成有机肥，液体液氧发酵后，通过地下管网送到田间地头。
1: 这就是我们周边管网覆盖的农田，使用了我们这个牧原的水肥，进行种养循环的一个结合。在我们这个底肥使用之后的话，我们整个农户的这个化肥可以减投30%左右。2025年，牧原种养循环服务农田492.62万亩，土壤有机质提升2.15%。助农增收10.17亿元。
0: 猪养田，田养猪，管得够细，算得够准。环保这个传统养殖业的老大难，在牧原没有变成减分项，反而成了生态的加分项。种养循环模式让传统养殖业走出了一条绿色的新路子。
2: 一家68年的煤矿机械厂，一家34年的养猪企业，两个老字号选了同一条路，用转型奋进把时间的积累重新激活。老树发新芽，靠的不是砍掉老根，而是在老根上嫁接新技术。下期新字号，看河南新兴产业如何聚练成群，前瞻布局。
3: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一起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
4: 7月的第二周，河南迎来了几件大事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夏粮产量再创新高，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这些事儿背后有何联系？本期周看点咱们一起关注。本周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代表团此行考察点很多，其中有两处很值得关注。一个是昆仑蓝钻矿业，海拔4000米以上，这家公司开发的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区以探明氧化锂储量超过150万吨，而锂正是河南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所需的资源。今天的援疆早已不只是单向支援，更是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另一个是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115位为国戍边英雄，其中27位来自河南，包括加洛万河谷冲突中牺牲的萧思远、王卓然两位烈士。从为国戍边、为国牺牲的官兵，到不远千里扎根戈壁滩的援疆队伍，河南人用自己的担当和责任，践行着国家赋予的使命。河南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援疆，更体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河南贡献了全国夏粮增产的1/4以上。数字听起来提气，但过程并不轻松。面对去年因连阴雨普遍晚播的不利局面，河南推广抗湿晚播技术，加强田间管理，通过四补一促把晚播的小麦抢了回来。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河南的粮仓始终库满粮丰，这正是农业大省带给14亿国人最扎实的底气。守好粮仓是河南的责任，发展算力则关系着河南未来的竞争力。本周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过去人们谈论算力，总觉得是沿海一线城市的事儿，河南高端算力不足，企业做工业仿真、训练 AI 模型等，常常要跨区调配资源，成本高，效率低。而现在河南有了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智算中心的超级数字大脑，不仅服务本省，还能承接东部沿海的算力外溢需求。有了充足算力，科研攻关、智能医疗等应用都能加速落地。像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研发出了全自主高血压 AI 医生，能够为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的 AI 诊疗方案。从援疆到产业，从粮仓到算力，三件事儿看似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河南正把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实体产业的根基和科技创新的动能，汇聚成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5: 7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焦作、郑州两地，就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调研。陈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国家战略，要发挥好人大作用，推动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模式不断改进，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人才队伍不断优化，要发挥好代表作用，用好调研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这群人斟酌，来认识平煤股份石矿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
2: 最近天越来越热，平煤石矿地下几百米的采面，空气更是闷热潮湿。工友们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喘上一口凉气。郭小广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这些天他真倒腾出了一个新物件。
3: 哇，这个还挺紧的呢。
4: 嗯，他就是一个人盖上他。在包上不让它掉，另外一个面部贴合以后不漏那个脏空气。
3: 它是挺凉快的，会能降多少度？
4: 做过极端实验，纳入这个吸气口，直接冲着我们烧水壶那个冒那个热气儿，就是20多度。
2: 巴掌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几块冰，接上一根软管，就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东西是好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个家伙事儿有好几斤，谁乐意天天在身上挂个秤砣呢？郭小广的钻劲儿上来了。
4: 买了几个中央分装管，并不是说是两头一般粗的。
2: 睡觉想，吃饭想，走路也想。
4: 带孩子逛蛋糕店儿这边，哎，我这一看这个食品罐可以啊，尺寸又不太合适。
2: 网上一搜同款，发现可以定制，轻量化的问题愣是被他用拼积木的法子给拼出来了。现在这个降温面罩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这口凉气儿的背后藏着一股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在矿区家属院里长大。一次公司搞活动，让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去井口接父亲下班，那个画面让他始终难忘。
4: 好多孩子都是那看着自己的父亲生经了一脸煤，他现在他父亲也愣了，那天那么脏，他也抱着我，那特别感人。那其实我想掉泪那感觉。假如我要是生经了一脸煤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想让家人见到那种样子。
2: 从那时起，他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井下无人。2019年3月，石矿要建河南省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也是国内首个突出煤层智能化工作面。机会来了，可已经是副厂长的郭小广心里却打起了鼓。
4: 建成了当然好，如果说一旦失败，现在的位置都丢了。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2: 就冲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了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闹脾气，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候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4: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2: 2019年7月，平煤石矿的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几代煤矿人的智能矿山梦圆了。可郭小广没打算停下来，随着矿区往深部开采，光走到工作面就得一个多小时，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 假如有一款这么比较轻便的能适合井下条件的车的话，一天能省下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给它做成防爆的，适应井下那种高温高湿甚至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这个减少劳动强度啊。
2: 这些年，郭小广带着团队拿下60多项创新，捧回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4: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身上中，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5: 一块塑料如何玩出绿色的硬核科技？这一站，记者今天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实地探访。
6: 这张地膜用完自己会消失，这支分离膜能让污水变轻，它们都来自周口淮阳，一个被称为中国塑料制品之城的地方。在这里，塑料不只是普通袋子、日用小件，它是农田里的绿色薄膜，是高精尖的分离材料。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看这里如何让塑料更有料。51米高的吹膜机你见过吗？这台巨无霸有16层楼高，生产的蓬膜最宽24米，厚度却只有80微米，比一张 A4 纸还薄。
7: 我们采用了5层供给结构设计，相当于给膜做了分层定制，转光、保温、抗老化，客户想要什么功能

0: 我们就进行相应的配方设计，成本降低了，质量反而变得更好了。
1: 减少的不只是成本，更是塑料对土地的压力。
2: 废旧棚膜、壁膜经过清洗、造粒，重新变成聚酯颗粒，又做成滴灌袋、微喷袋等新的产品。
1: 循环利用之外，还有一种更彻底的减法，让塑料自己消失。
3: 这是我们公司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在使用后不用回收，在土壤里面经过一年以后，可以完全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目前是国家大力推广的一个产品，可以有效的减少白色污染。
1: 不过，高科技也有高身价，降解材料价格不菲，这款地膜比普通产品贵了近一半。如何降低成本、加快推广，正是企业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
3: 我们公司呢，通过配方体系的设计，加入纳米级的碳酸钙、二氧化硅以及其他的一个纳米级的成分，降低它的一个成本。
4: 浑浊的水通过净水装置，看出来就变成清水了。塑料做的膜就这么把污水变干净了。
5: 它的原理是物理过滤，水透过膜丝壁上的微小孔，杂质、细菌、病毒全被挡在外面。这是40平米的模组件，它一天能过滤出30多吨水。
1: 从每天喝的瓶装水、果汁、饮料，到化工厂的废水回用，从市政供水到海水淡化，企业已经开发出30多个品种的中空纤维膜产品。你能想象到的用水场景，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模组件。
6: 这个车间呢，是我们的注释膜生产车间，这款产品是我们的王牌产品2880，市面上客户都比较喜欢。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了。
1: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并不平坦的爬坡路。高端膜制备工艺长期被国外垄断，既要做到纳米级过滤精度，又要高通量不堵塞，是行业公认的难题。
7: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突破了熔融双层共挤出技术，现在目前做到孔径20个纳米，断裂强率30牛米以上，市场应用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 靠着这股劲儿，企业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将产品成本降低了30%以上。如今，他们的膜产品已经应用于全国20多个省市的水处理项目，并成功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
4: 从会消失的地膜到高端的分离材料，淮阳塑料在田野里绿了起来，在实验室里强了起来。这一站，我看到了淮阳塑料产业的绿色突围与硬核底气。
8: 作为省级特色产业平台，淮阳区塑料制品产业园依托集群布局、完善配套和专业服务，推动塑料产业向链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研炼、补炼、强炼，主攻新材料、新装备、绿色可降解等高端赛道，以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坐实中国塑料制品之城金字招牌。
9: 河南省消防救援局近日开展2026年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第四次公开曝光，就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曝光一批存在突出问题的典型场所。
10: 按照全省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部署，省市县三级消防救援部门针对足疗、洗浴、桑拿、按摩等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重点围绕5类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检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4.5万个，发现火灾隐患6.7万处，整改火灾隐患6.3万处，责令3停154家，警告2646人次，行政拘留6人，吊销许可证件6家，约谈单位1.5万家，挂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73家。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有平顶山市汝州市金汤会健康产业中心、濮阳市台前县梦里水乡休闲娱乐店、许昌市东城区好亲休闲健身中心、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青木休闲娱乐店；二、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的有安阳市内黄县港丽湾酒店、洗浴区安全出口外墙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信阳市淮滨县建水阁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楼顶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厨房、郑州航空港区水云轩宾馆浴池屋顶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用房；三、违规设置员工宿舍的有洛阳安喜会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阳市官庄工区星云上汇健康养生馆、驻马店市正阳县汤月轩养生保健馆；四、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或消防设施故障停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的有郑州市

0: 登封市山隐汤泉酒店室内消火栓压力不足，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新乡市浙足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排烟风机控制柜不能调至自动状态，火灾报警控制柜故障，消防电话无信号，微型消防站器材箱内两具灭火器无压力，水带无接口，二层设备间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焦作市博爱县玉腾飞大澡堂自动灭火系统无水，商丘市浙城县新都台球厅三楼室内消火栓无水枪水带。五、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形式不符合规范要求，门窗违规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有开封市示范区锦月禅养足疗店缺少一部疏散楼梯，鹤壁市示范区幽兰养生保健店未设置封闭楼梯间，漯河市少林区美月养生馆二楼南侧外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的障碍物，周口市沈丘县逸静阁养生保健馆疏散楼梯数量不足，济源市广利娱乐馆二层缺少一部疏散楼梯。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
1: 来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最新消息，7月10号9点，黄河调度小浪底水库按600立方米每秒下泄，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顺利结束。本次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共历时19天，小浪底水库下泄水量49.99亿立方米，排沙量1.79亿吨。2026年，郑州市第6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7月11号，2026慈善护航天使医者筑梦微笑唇腭裂免费集中手术慈善活动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70名唇腭裂患者将接受国内专家修复团队实施的免费手术。7月6号到10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迎动中国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齐聚，在红岩绝壁中学习攀岩安全知识及攀岩技巧，收获勇气与成长。7月11号，由大象新闻与洛阳白云山景区联合打造的听风趣森林音乐季启幕活动，依托洛阳文旅优势，通过沉浸式线下体验，每周末为游客提供避暑加治愈的全新文旅感受，活动将持续到8月2号。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岸边，欣赏朝霞浸染，长河流金，波光万顷的壮美景色。

晚上好，河南高温酷热的天气还在持续。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一直到7月14号，我省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部分地区将会超过40度。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像老人、儿童、孕产妇等高风险的群体，要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持续高温的同时，未来几天我省仍多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南部和东部会有中雨，信阳的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到14号，西部和南部有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全省还会有7级左右的阵风，需要注意防范。郑州多云，29到37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濮阳小雨，26到34度。鹤壁多云，27到36度；新乡多云，28到37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

0: 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商丘小雨，26到35度。周口小雨转多云，29到39度。许昌阴转晴，27到36度。洛河阴转晴，29到39度。平顶山多云，29到38度。三门峡晴，24到34度。洛阳晴转小雨，27到36度。南阳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驻马店小雨转多云，29到39度。信阳小雨，29到36度。济源小雨，28到38度。航空港区多云，28到3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三种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

0: 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5: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

0: 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0: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走。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2: 带完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

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

0: 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26河南喜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上周，睢阳、民权、宁陵、睢县四队激烈比拼，
1: 他们队更体现了村超的全民性。
0: 最终，睢阳、睢县成功晋级。本周，永城、夏邑、虞城、柘城四支村队将迎来首次交锋，谁将获得最后两个晋级名额？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有请亚峰跟魏鹏开启第三轮叫阵。
3: 永城与夏邑，你们要下去。
4: 夏邑对永城，你们绝对不行。
3: 来吧，你们先出戏，
4: 咱们派谁？
5: 陶亚松审判。
4: 好，太好，现在戏啊，现在戏。
3: 我们派出的是豫剧《清风亭》。
4: 夏邑，夏邑，绝对给力！
3: 永城，永城，
6: 你们不行。
3: 咱们舞台上见。

0: 下一的银环美不美？漂不漂亮？
1: 漂亮。
0: 美女现在是还没退休，也是一名职工。这个是老大哥，是一名退休职工，在我们县有一个就是说戏剧俱乐部，他们经常在一块沟通交流。
2: 所以两位都是这个工作之余啊，比较爱好唱戏，
0: 业余爱好。
2: 好，而且啊，今天我知道队长也是有备而来。我们下一呢是这个西瓜之乡，西瓜之乡是吧？
0: 对，
2: 我们都说这个立夏之后啊，樱桃红，西瓜甜，到了吃瓜的季节了。
0: 我们有西瓜。
2: 嚯，这几个瓜，
0: 我们夏季的西瓜皮薄瓤红，全都倒酒，全都喝着。
3: 这个短短的感觉啊，
0: 熟不熟？我带着燕瓜师呢，燕瓜师呢。
3: 燕瓜，燕瓜师，
2: 燕瓜师。
4: 西瓜小课堂，
5: 主要成熟度看果纹，包含平整且果纹舒展。看瓜蒂上面有点稍微往下斜。

0: 一点的弧度，
1: 也不能太直，
0: 也不能太长，太长容易有籽儿，甜度化就要敲了，没有这个甜，不能讲了，
1: 还留一手，来，先请评委老师吃瓜。
2: 欢迎大家到我们下一做客，不但有西瓜吃，还连吃带拿，
1: 太甜了，
3: 太好吃了，
4: 吃完了心里头都有数吗？
2: 他叛变了，
1: 你到底是哪个队的这个叫阵选手啊？都跑上来吃瓜来了啊！该你们队了，别吃了。

心的怀。我的心里。

当我这清风那亭上抱你归，好意思呀早霜的小草明江为为救你我这船为那跑边找奶水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冬夏只有一条肥，十三年俺就没敢喝一杯，十三年俺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我不守如柴如太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挂上飞，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中结了鬼，我为人心间到底全难改，终结。

能怨谁？我能怨？

0: 啊，我的鸡妈！今天来的是一家人，
1: 这哪些是一家人？
0: 你们站一起吧。
1: 这两个是夫妻俩啊、
0: 哦，对对对，这是他叔叔，哦，对，这是他妹妹，
1: 妹妹哟。
2: 我是来自永城战队的盛鑫，
1: 开了个戏曲茶馆。
2: 哎，对对，在我们永城老城呢，开了一个戏曲茶楼。闲的时候啊，我们永城也有剧团嘛，对不对？
0: 对，
2: 都到那茶楼里边喝茶，哎呀，再聊聊天，唱唱戏。
1: 这位就是老板娘，哎，
0: 对，
1: 老板娘。您二位这个听说在一块儿啊，感情特别好是吗？
0: 感情非常好啊，对。
3: 我们认识的时间也挺长的，十八九岁开始就认识了。
1: 所以两位应该也说是就青梅竹马了，算是对吗？
0: 对，
3: 反正是挺和谐的，没有吵过架，没有生过气。
1: 队长来就来了，穿得那么帅，还拐了一筐东西。
0: 我带来的是咱们永城的非遗项目，也是这个月饼啊。嚯、哦！咱们永城被称为汉兴之地、能源之都、面粉之城、生态之市、长寿之乡。哦，白的就是面粉，黑的就是煤炭嘛。
1: 对，赶紧多吃点。
0: 所以这就是富硒面粉做的这个月饼。
1: 哎，老台下观众们分享一下。
0: 哎呦，
1: 这边的朋友。
0: 好、哦，来来来来来。
1: 接下来也请上我们下一战队。
4: 今天看着这两个队的表演都非常不错，声情并茂。首先我说这个秦梦婷呢，这个老头千万不要一样窝囊了，他是个有分量的人，他是个有骨气的人。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他穷而不败，他是可怜他十三年的养育之恩，啊，他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感情。记得我浑身大衣颤，啊，这个手松了，那棍儿自己掉了。

我心已灰，我心已灰呀。

0: 咱商丘啊，真是个戏窝子呀！我就说说这一对儿栓宝和英焕吧。首先，我觉得他们很认真。你看他的这个服装啊，可以说是完全按照朝阳沟的那种装扮来办的，并且两个人我觉得配合的也很默契，啊，唱的也很好。什么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我就觉得站在绿园春、河南戏潮这个舞台上，就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啊。所以说感谢李彦春，也感谢所有参与的选手，你们都是最棒的，加油。
1: 好，
2: 今天哪位观众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支持，来，这位美女
1: 举手，有请。
2: 真棒。
3: 我不会唱戏，但是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妈妈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戏。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舞台上，我就看到了我小的时候就披着那个床单，然后站在就那个就是老家的那个大院子里，哇，原来我学的那些人今天站到台上，他们在发光。
2: 我们也很期待你将来代表自己的家乡站在梨园春的舞台上。
3: 我努力。
2: 你觉得哪个好？
3: 大家实力都超强，就我真的
2: 我不想听这种话，都这么强，你总得挑一个强的。咱们是不是咱们评委，那我看这叔叔行，这叔叔说对对对对，来叔叔，来叔叔说站起来，来镜头，来，快
4: 展完秀唱得非常好。
2: 好，
1: 谢谢
2: 咬了就是这。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0: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1: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3: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6: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7: 通通通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3: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1: 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2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2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2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2: 一用就会。
2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5: 2、3，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连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2: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食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有请豫剧名家王红利老师献唱，为战队加油打气儿。

听众

0: 哎，现场的朋友请扫描二维码为我们站队投票。
1: 扫描
2: 来了，同志们，
1: 来吧，吃瓜群众
2: 呀，小亚。
0: 排在第一位的是永城队，加三十。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大众评委青春评审团，请投票。
3: 谢老师，谢老师，
2: 来了，下。
4: 四二十八，
3: 二十八，
4: 三十，
3: 三十，谢谢各位。
0: 分数已经拉开了，接下来五位评委老师请投票。
2: 唐老师，唐老师，我是您高明美子，刘老师，
5: 来，谢谢刘老师。
0: 刘老师今天在家门口确实是。
6: 鬼在残余，残余的都是胜利，你们要我收宴客，
4: 那还是一家人，
6: 互相主宰，互相鼓励。
3: 好，
4: 好，
3: 过一个，谢老师，
4: 好吧。
0: 祝贺永城战队本轮获胜晋级，祝贺，
3: 谢谢。
0: 最后两支战队的较量，
1: 来，
4: 站住，骑这个号特别好啊，骑行高招，要倔骑，要行骑。
2: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气，就一个你没说，那输不起。钻石之徒一定让他输，知道吗？钻石之徒绝对让他输。
4: 咱先排除哪一出戏？
6: 包青天见皇姑的选段。
4: 耶，好戏。
7: 我们派出的是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
4: 倒霉了，倒霉了，
6: 倒霉了，
4: 倒霉了！
1: 你都没看过这个戏，《倒霉大叔的婚事》结局是胜利的，钻石之徒让他输的苦。
8: 余承，余承一定会赢。

0: 们又上啥好吃的了？这又是，妈呀，美食大会！
1: 哇，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有我们榆城的百年老字号麻花，还有我们的那个小西瓜，黄河故道上的黄杏、油桃，
3: 太好吃了。
2: 我们这几年榆城的这个文旅呢，也一直在给大家在打造我们的这个木兰 IP。我们榆城有很多很多有关于木兰系列的这些产品，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木兰故里榆城这个去游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谢谢。
0: 接下来看看你们的对手，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战队，来，浙城钻石之城队。

0: 真啥会这样说说吧。
1: 不说了吧，说说吧，
2: 说啥说说吧，
3: 说说吧，
1: 说说吧，
3: 说
1: 说
3: 吧，
1: 说说吧，那说说
2: 说说说
1: 说说
4: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好，那说说就说说

您驾着驴。

要翻身，动一动是旋一旋来有劲有那个滋味儿，啊，活想吃。毛啊，天热金酱酒，毛啊。

拿出空人。

0: 刚才我们各个队都送各种吃的了，对不对？大家估计现在也吃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您到这城剁子羊肉管够，实现钻石自由，好不好？
1: 好。
2: 你这种就是明显的，人家是画虎，你这是画饼，我跟你说啊。
0: 我们这位主唱啊，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平常我们不叫他王大哥，叫家纺哥，因为他家里边开了一个家纺店，卖家纺，而且好多老客户每次来必须先唱一段再买。
2: 你要不唱，你的家纺就卖不出去。
0: 对，我们这一位助演啊，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氏唢呐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马春风老师，来掌声鼓励一下。哇。马老师做的那个哨片儿，在我们这个圈专业圈里边非常有名。
3: 这个哨片嘞，它是芦苇做的。制作这个哨片呢，它是需要20多道工序。
2: 你这样吧，我们那个唢呐老师，你送他几个哨片去。
3: 你使用一下，看怎么样？
0: 感谢。马老师今天来到现场，非常的激动。
2: 我以为你主要介绍您的哨片，没想到您还要吹。
0: 对，
2: 看看你说得好还是吹得好，来上唢呐。

0: 刚才您在吹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的王老师配合您表演，还有一位你得感谢一下，就是那头大鹅，你看看，刚才和您有点琴瑟和鸣的意思啊。好了，来吧，最后一轮的比拼，我们听听评委老师的感受吧。
1: 台上唱的过瘾，台下听的过瘾，我们那个富足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特产，我们吃着也过瘾。河南商丘人好客，让我们在商丘，在我们李恩春这个西超的舞台上，大家享受着我们的美好生活，享受着我们戏曲给予大家的滋养。你们太棒啦！
2: 其实这些戏迷朋友啊，不是仅仅带着戏来的，他们是带着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带着他们家乡的骄傲，同时呢，也带着他们和戏友切磋交流的这片心来的。戏超在全国也是唯一我们的传媒把视野聚焦到群众，聚焦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老百姓的传承发展中来的。
0: 好嘞，我们有请我们大家伙非常喜爱的豫剧名丑金不换老师登台，为两个战队加油助威。
3: 我就射起来。

那个十冬腊月里，可是好日子天哪，五和那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扯毛腿粘哪，这么上秋湿了没命，搁这穿遍了天哪。

新一区关公那个下了轿啊，来了那个配客张平儿的边，武大郎一家的往里往里让，让进了这个龙虎状元薛丁啊山呐、啊。上轿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钱相连，诸葛亮就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洞房去安眠呐。韩湘子湘台，罗威观看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的仙，上下一字包文正，猪八戒的头写到门前呐。秦汉三国，那么唐宋元家的七八年来，

0: 哎呀，就这帮子钱。
1: 好，
2: 接下来请上两个战队的二维码，
3: 要实现钻石自由的扫码投票啊！来来来来，
4: 扫码扫码，
3: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
2: 谢。这成。加上30分，叠加出之前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投票，他们已经在率先得到了50分，余程之前也得到了10分。来，有请大众评审青春评审团，有请。
3: 余程出场，走走走，钻石之光，势不可挡，为这成投票。哎呦，
0: 我们的余程，热诚，
1: 欢迎欢迎。
2: 2、4、6，浙城队270分，余城210分，两个战队差了60分。来，五位老师，请投票。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

0: 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2: 连上三级，爷爷一，
13: 我都会啊。
2: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1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巧相遇老师在现场一段。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
8: 主任，心包停塞，送到万县。
9: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0: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这不符合流程。
10: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2026河南细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你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细超按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2: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于城、布兰库里、银联最美、黎都，下一队民权战队成为了优秀战队，注册四家战队。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嘛，是要拿稿子看呀，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戴上近视眼镜远处又看不清了，比较麻烦，摘来摘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了、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樊华。今天咱们来到了八朝古都开封。
2: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官李红。开封这座城可了不得，一城宋韵半城水，我们走到街上都能闻到浓浓的厚重的历史味道。
1: 真的，
3: 作为一名戏曲演员呢，唱了大半辈子戏，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大义，这个肩上有责任。
1: 李主任，您听这声音，
3: 咱河南人讲究个
1: 中。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呀？李淑建老师，这绝对是李淑建老师的声音啊！我听了好多遍了，肯定错不了。
2: 天哪，李淑建老师来到开封了，这可太惊喜了。
1: 那咱赶紧去找去拜见李老师。
2: 走，走走走。
1: 李老师，
3: 哎，你好。
1: 哎，您不是李主席啊？哎呀，
3: 让两位见笑了。我叫李光辉，是李淑建老师的徒弟。
1: 李光辉，合着您就是咱们远近时空梨园梦邀请到的嘉宾呢？
3: 对对对，就是我。
2: 您的模仿功力太绝了！哎，
4: 过奖了，过奖了。
1: 那咱们今天远近时空梨园梦邀。

0: 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梨园春明星擂主，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的亲传弟子李光辉。
1: 光辉老师，咱们演播厅戏迷朋友们都等着听您唱好戏呢。
2: 那还说啥呢，赶紧走
0: 走。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开封站的录制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梨园春的明星擂主，同时也是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老师的亲传弟子，欢迎李光辉老师。
3: 开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来到开封啊，来到故都，现场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我站在这里啊，百感交集，思绪万端呐。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给观众唱戏就是给爹娘唱戏啊。啊
0: 那今天既然来到咱们梨园梦的现场，给各位戏迷朋友们带来哪几段好戏？
3: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大灯殿送给大家。

来迎人，叫了声带公主王宝钏，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点，我只得撂泡短带，短带撂泡，一步一去下井。

老叫声老母亲，你听听听起清清清下殿朝氏壁带公主王宝钏万三爷养老公公怪么的那老叫声老母亲，你们听啊你们听啊。

0: 觉得您不仅学到了师傅的唱腔，更是学到了他对于情字的理解和把握。孝老敬亲，百善孝为先，唱的真的是太动人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哪一段呢？
1: 接下来这一段戏啊，不是我一个人唱的，我还邀请了一个搭档。
0: 搭档呢？还有？
1: 你绝对猜不到，这个搭档啊，来自遥远的非洲喀麦隆，也是我的师弟。
0: 那在哪儿呢？咱赶紧请
1: 来，
0: 还认识
1: 别宁。这个是我的好师弟啊。
2: 大家好，我叫刘边京，来自非洲喀麦隆。
0: 真的是太惊喜了！你看李树建老师，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全球啊！今天竟然师兄弟同台了，嗯，给大家再带来一段什么戏呢？
1: 给大家带来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英救苦》，送给大家。

0: 太感动了，这个远道而来的非洲小伙能把我们的河南梆子唱得这么地道，
1: 是的，
0: 字字句句都是真情啊。
2: 是，
0: 今天呢我们超市里也给李光辉老师带来了一副眼镜。
2: 好的好的，谢谢，
0: 感受一下这份清晰。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接下来李老师啊还给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段的压轴大戏，
2: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孝道文化是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孝老敬老爱老。接下来我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秦雯镜》当中老婆子庄主薛飞剑送给大家。
0: 好，那可太期待了。

0: 听风听上昂，心肠润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是。

0: 说这副超视力眼睛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感谢李光辉老师的精彩演唱，感谢超视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咱们不见不散。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
3: 咱们少年当中还是非常卧虎藏龙的，
4: 我还蛮期待现在新一代的这些年轻音乐人对于民族音乐的融合。
5: 做得好那就是融合，做不好的话就是乱炖。
3: 我就觉得这高音的质感不足，
4: 我们要从你们的技术层面上，对，要解决很多问题。
2: 有请刘子琛。

0: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1: 接下来有请刘子琛。
2: 中阮是我心灵的载体，像水和空气一样不能脱离。音乐对于我而言，已经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

0: 今天看到最棒的、最成熟的一个表演。
1: Eric， 我给到康炮了，
2: 断档领先，全世界都没有他这样的。
3: 仙子一样的感觉，就是毫无疑问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舞台。
4: 那我们就先请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们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
5: 感谢。大家好，我是中文 Harry 刘子琛，我来自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爵士作曲系，我是汉子国，然后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阿金哥。
6: 大家好，我是阿金啊，来自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拉祜族自然音乐人。
7: 大家好，我是麦迪尔卡巴西，我是哈萨克族。哇，
5: 这次我的选曲叫山头斜照却相迎，选自苏轼的定风波。这首曲子从开始的比较偏汉族的传统音乐，到后面我在学习的爵士乐，在后面有点受邀的感觉，在同时融进他们的自己的民族特色，最终做出来这样的作品。
8: 太好了。
9: 我想问阿青哥的那个，那是个什么乐器？他怎么就能用一只手完成呢？我在想，这不会要表演一个吞剑吗？
6: 这个是哈尼族乐器，它是叫曲笠。它全管子没有孔，它是一个哨口，然后就靠气息的力度和气息的多少来决定它的音高。
9: 哦，这个挺新鲜的。
10: 我知道子琛会用30多种乐器，
11: 他是在乐器这边属于天才那种。
3: 有点夯爆了。
10: 然后也创办了一支我们民族乐器融合的一支爵士乐队，对不对？
5: 是的。我目前乐队是有两套编制，一个是由纯民族乐器组成的爵士乐队，还有一支是加入了加鲁鼓啊、贝斯这些电声的民族融合乐队。
12: 子琛也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我见过所有少年里说话最少的一个少年。你很安静，然后有破碎感，但又能够吸收很多万物的声音，就觉得你非常的特别，你会走得很远的。
5: 感谢感谢。
0: 我刚刚恍惚啊，听到他的声音，他拿着这个中阮弹的时候，我觉得像阮咸附体了，那种竹林深处的那种洒脱，那种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太棒了。尤其是两位主演老师，太棒了。就需要这样的这个舞台的表演者。
5: 谢谢。
4: 好，那也让所有的乐评老师给出他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吧。好的，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
11: 哇，真是一个大才子，民乐

0: 跟这种国际上的东西玩的接上了轨，又有意境，又有音乐性，还有自己技术部分的展现，就是夯。
1: 现在有请我们带领岗。
2: 好，大家好，我是戴林岗，来自贵州胡家族，今年29岁。我现在职业有3个，第一个是原创音乐人，第二个是学生，我在北大读心理学，第三个是创业者，创立了一个团队在北京。就相对于那种从小唱歌或者说专业学音乐剧的来说，我觉得我一直不算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人，我只是会更多的融合了一部分的生活经历，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有灵魂，它就是一首歌的一个核心。我做到现在，我的歌每一首歌都会很有灵魂。
3: 我想做一张关于56个民族的专辑，把每个民族的声音、元素与特色都装进去。这也是我们这一代青年音乐人的初心。

0: 蔡琳岗当时演唱的部分那个音域的跨度也非常大，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是非常有水准，
1: 特别喜欢他的舞台，台风也很棒，穿着那个披风，而且他是北大的那种高材生啊，不是专门学音乐的，能写这么好听的音乐，能唱得那么好，真的是天赋好。
2: 先有请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给出我们舞台融合徽章吧。然后我们的这个结果也是待会儿再揭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戴林镐，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应用心理学临床方向的硕士。
4: 北京大学是在做一个五十，
0: 比如说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就可以找他来疏导一下。
3: 感谢我的老乡苗族芦笙舞非遗传承人春冬点点老师。然后这个线呢，就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是不谋而合的，意思是编织嘛，就把我的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

0: 别人在一起。因为我现在正在做56个民族嘛，每个民族做一首歌，然后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然后做了5个民族：侗族、苗族、瑶族、水族和布依族。
1: 56个民族，一个民族做一首歌，这张合集得做多久？
2: 56年，
3: 做完做到72啊，
2: 一生都在从事民族音乐，真的。
4: 你的歌曲里刚才其实有一段很特别的那个声音采样。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谁的声音？
0: 这个是侗寨里面就是非遗的奶奶他们唱的歌，然后我拿手机录的。是有平均80岁吧，他们都是国家级非遗、世界非遗的。哦，
4: 这个特别好，特别喜欢。
0: 谢谢老师。
5: 我知道你好像有一个爱好，喜欢随手弹核桃。
0: 在这儿。
2: 哎，在这儿，兄弟，在这儿，兄弟。
0: 哎，我忘拿了。啊，这个是我之前去央视录节目的时候，然后一个叔叔，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东西可以静心，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还是比较的浮躁，也是通过民族音乐，然后我获得一些名词，但是我觉得通过那以后，我觉得他的状态让我觉得更加明白沉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每次盘核桃可以让我平静下来，所以我就习惯了。
4: 那我们三位就给戴琳岗展示一下我们给他的这个火种的数量吧，来。3、2、1，
6: 哇，谢谢老师，好多呀。
4: 有请下一位少年，艾克里亚尔。
7: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来自新疆亳州，今年22岁，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上大三，最擅长的唱法是美声。
8: 艾克里亚江，你真太帅了。
9: 好，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自己。
7: 善良、坚强、勇敢。爱好打游戏，然后等一下，打游戏感觉有点，
9: 可以说
7: 是吗？
9: 对，然后爱好，你对你的音乐有什么影响吗？
7: 觉得没什么关系，等一下，因为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不别的吧，别的。好，
9: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传统音乐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10: 一杯美酒是一首经典的维吾尔族风格的民歌，希望我的歌声像美酒。

0: 它的呈现就是具有这种学院派的这种规格，而且也很完整，
1: 很帅。他穿上他那个衣服坐在那儿，往那一唱，他的低沉的嗓子一出来，很美好那个画面。
2: 谢谢，谢谢艾克，谢谢。好，那我们先有请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给出我们舞台融合徽章吧。
3: 老师们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我搭档是阿拉德尔图。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是我们新疆最经典的，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是一杯美酒。我把新疆的美酒带到了河南郑州。
2: 我们就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投票吧。
4: 艾克其实是一个声音底子非常好的选手，但是很明显他现在还找不到他怎么把自己的特点去突出放大，所以艾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他未来的可塑性。
2: 谢谢我们的乐评人老师们，谢谢。很抱歉啊，艾克，我这个可能确实暂时没上票。原因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前面他的演出呢可能有各种的一些融合跟惊喜，这首歌稍微略显单调，但最主要其实声音的表现上我觉得之后肯定可以更好。
5: 我投了一票，因为艾克的这个形象声音条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确实我们还是需要在音乐处理啊各个方面啊唱作品的这个表达方式上，整个你的节目的设计上，我觉得要去思考的东西还是很多，
6: 还是有一点紧张，影响到了我的肢体上的动作，还有声音上的控制。
7: 我觉得他那样唱的挺好的，但当时老师们可能就是从专业的音乐表演的，就是演唱表演的角度上去跟他分析，希望他更灵动一些。
8: 我觉得他唱的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和瑕疵，就是他的那种表演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偏传统、偏保守一点。
2: 好，接下来有请黄星源。
9: Let's go，
2: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星源，今年22岁，壮族，来自广西。
11: 如果说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0: 我会用理想主义、坚持，还有可爱。以前参加过中国新生代，我现在是学生，同时也是演员。
12: 我阻难成美，征战四方，
13: 郎君地位不问可知。
10: 除了音乐之外呢，我还喜欢打打羽毛球、游泳、爬山。我不太希望会被打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我觉得散发出你个人本真的一个魅力，特别是在这个节目上，它有很大的意义。
14: 从小到大，音乐一直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西南少数民族的山歌是有

0: 谢谢，谢谢，哇，谢谢。
1: 黄心源他那个歌曲就是特别的青春 happy 活力，特别美好。
2: 我希望他能来找我学一下山歌怎么唱的。对，这样子说有点不太好。山歌好比春江水，要更柔一点，更亮一点才好听。
3: 哦，这个给到一个 NPC 吧，你说唱我感觉不行，下次叫我嘛，这种事情给你专业安排。
0: 那就有请我们所有老师们先决定是否要给出自己的融合舞台徽章吧。
4: 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黄心源，今年22岁，我来自广西，是壮族，目前在北京上学。然后这是我的非常好的搭档。
5: 老师们大家好，我是 SYB 王雨桐，然后我来自河南郑州，是汉族，然后目前是一名独立说唱音乐人。
4: 这个舞台呢，是我融合了我们广西山歌的一个元素，把流行乐加进去，还有说唱的部分。它是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思念家乡，向往远方的这么一个碰撞的一个故事。
6: 那你是壮族啊，你会唱山歌吗？
4: 我当然会，我当然会。其实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叫做山歌宝典。对。
0: 一本书，
6: 谢谢谢谢。那我看看，要么我跟你一起到台上去。
4: 好的。哦，
7: 它是成书状的
0: 书。
6: 选这段行吗？
4: 可以的。
8: 山对面的朋友嘞，山对面的朋友嘞。

0: 菊刺儿喽，长哪儿去了？根本跟哎，但是思思姐还回来吃饭吗？
1: 哎，我回来了。
0: 谢谢谢谢心源。
2: 我来说说你的不足的地方。
0: 嗯，老师。
2: 就是可能在演唱的方面可能需要再加强。
3: 他的外形其实非常好，而且是个童星出身，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表达方式拘谨，不够成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舞台它不是年轻人想要的。
4: 我觉得因为你这是一个以 vocal 为主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要不然你的流行的音色艺术感再多一点，要不然你就喊山歌的音色多一点，就是流行感也不够，山歌的那种感觉也不够，音色就显得没有那么有特点和好听。
5: 嗯，明白。会有一些落差的，他们更在意的不是一个这种简单的融合，而是全方位的，所以这部分是我需要去弥补的。
0: 谢谢老师。
2: 来，是我们的投票结果吧。
4: 就是希望咱们在这个声音的训练上加强一下。
0: 好。
6: 哎，你说咱们这首原创民族风要是能让更多人听到就好了。
7: 我已经想好了，等咱们正式上线，第一站就是咪咕音乐，海量乐迷都在这儿呢。
6: 可以啊，那节目播出之前嘞，
7: 你看啊，设置一个视频彩铃，这样给你打电话的人可以抢先听彩铃。
6: 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录的？
7: 国风音乐主场，听国风就上咪咕音乐，
6: 设彩铃就上咪咕音乐。
7: 等上线，我告诉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

0: 今天啊，我们坐在黄河边，坐拥纯户外的天然舞台元素。从早上的清凉，到中午的烈日当空，到下午的晚风渐柔，再到夕阳破晓，霞光漫野。温度、风声、水声，伴着黄河浪涌，层层强化感官体验，艺术表达更自由，依托山河实景，表演形式也愈发丰富大气。
1: 你俩跟坐月子似的，
2: 你俩头上戴在包括布。
1: 对，我是有月子。
0: 下一位少年卜伦硕言。
3: 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卜伦硕彦，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是一名达斡尔族的少年，职业是一名学生，然后之前有做过练习生，然后也有做过舞台剧的演员，我觉得我对于舞台有敬畏之心，需要对舞台、对观众负责，因为我觉得你只有努力了，你才有机会站上这样的舞台。然后同时这一次来是代表着我们达斡尔族，我想要把我们民族这种像雄鹰一般的这样的坚韧，这样的不服输的精神，这样的文化去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5: 林海孕育万物生灵，更赋予我雄鹰般的坚韧底色，努力奔赴每一场赤诚的热爱，

我觉得他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觉得他的那个舞台剧，我觉得这个出发点非常好，整个的那个故事线都其实是非常完美的。他在玩舞台表演这个体系，完整，设计感强，然后很正，很对味儿。我觉得以后大有可为。

0: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来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然后结果呢，我们也是稍后的来揭晓。
1: 老师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少年古伦硕彦。我吃素了，三餐就好嘴啊。

0: 呀，比心呢？
1: 谁？
2: 我的这首歌，我把它取名字叫做《守》，守护的守。首先呢，我想要守人，守的是我们生活在祖国北方的这，像我们三少民族一样的这些民族。然后守时，我们其实熬过了寒冬，守来了春天，守来了满山的映山红花，守来了天空中盘旋的雄鹰，作为我们民族的后继的力量，想去守护我热爱的这片家园和土地。
3: 卜伦，今天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精致的、非常讲究的一个演出。你始终给我个感觉，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把自己有点绷得太紧的一个人。站姿，你那个脚步，就是始终把自己一刻不肯放松。你稍微放松一点点，可能会让这个演出它会显得更深入一些。
2: 明白，谢谢老师。
4: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岳飞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吧。好的，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接下来有请曲比乌力。哇，这里到了！
5: 哇，
6: 曲比。
7: Juno，
8: 梁山 Juno。
9: 全了。
10: 我叫曲比乌力，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从2019年开始做乐队，我们乐队叫时光者计划。时光就是拾起我们的光阴，拾起我们过去的民歌呀。我们团队就一直在收集这个民歌，我们想的是如果我们不收集的话，这些文化就跟着老人一起消失了。民歌呀，不是落伍的，不是土的，我们应该创新或者传承。
11: 我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彝族少年，我想用我最真诚的声音，让大山的故事和彝族的高腔一起走出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
12: 这个就有点意思，很有仪式感。

哎，冲把火给这娘巴拉，冲把火给他那不行，不急忙的出街抢。

是俺去催不哭着你不催我打算催着回家睡觉擦哥我自个说不让你

0: 差，现在咱们是有五步不后的爹，不他的差。
1: 大凉山，包括他的歌声是特别高亢的，
2: 非常的嗓子，白灵鸟，这是什么好处的一柱嗓子，太猛了。
3: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来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然后土生土长的彝族少年，旁边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5: 大家好，我是人物，是来自四川阿坝的一名羌族氏比文化传承人。
4: 这首歌叫《苏祖伯涅》，大凉山的意思。我们的祖先找到了这个地方，把它命名为苏祖伯涅。然后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名字。
1: 曲比，你这个唱腔是专门练过的吗？
4: 没有，没有。
3: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练声的这个方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小时候喜欢学那个鸡叫。然后又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
6: 我之前好像看一个视频，里面龚琳娜老师也是这么教的，这是男版的龚琳娜。
7: 我觉得黄宏你学一个吧。
3: 我当时那会儿类似这种还什么空气打雷
7: 这有点胖。
3: 我突然想问一下曲比啊，你的心中有没有说最想得到谁的票？
4: 我其实更想得不到票，然后得到老师的调教。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又可以给你建议，但是也可以给你票，这个时候可以贪一点没关系的。
4: 特别喜欢安宇哥老师。
8: 那个是这样啊，我刚刚听了你的歌声，我觉得天籁真的是老天赏你这碗饭的。如果说刚刚那个作品，我觉得你再简单化更好。其实前面是画蛇添足的啊，有些地方你后面那一段太感动了，我好感动。你在唱妈妈的时候，那个火都在跟你在互动。你们要把那个精华的部分拿完了以后，把它去延展，不要去太过多的这个去修饰它，把那个内核找到。你想表达什么，从那个小点去延展，很重要的，好吗？
3: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乐评人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吧。
9: 这个我给到了我的一个火种。
3: 你诠释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在我心里也是特别打动我的。
7: 哎呀，不好意思曲比，我是现在给的零火种。
4: 没事
8: 啊。我呢这一票呢做个悬念好吗？你就当我投你了好吗？
4: 啊，好
8: 然后后面如果还有表现比你好的，那我就对不起了，你要继续加油了。
3: 有请严永强带来他的表演。
10: 加油永强，加油。
11: 这鼓真的体量就赢了。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永强，来自山西朔州。在上海音乐学院，去年刚刚毕业，是唢呐专业。很多的这种民族乐器都有它的特点。唢呐的第一感觉，大家会想到的是土土的，就会想到是那种村子里面办事儿的这种对。
13: 百鸟朝凤，敬送亡人。
12: 我觉得。

0: 刻板印象它是一个民乐的困境吗？我理解的民族融合就是大家在一起先玩吧。
1: 1、2、3，
0: 慢慢磨合，然后慢慢去想，用心的去打磨，用心的去做，找一些新的风格和流行音乐结合。
2: 传统永不过时，我用唢呐写今天的歌，讲今天的故事，做出更好的作品，就是我心中文化传承的方式。

0: 谢谢他的这个舞台给我们带来的烟花秀，
1: 特别的烟花秀。
2: 谢谢谢谢谢谢万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老师们，我们先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了。

0: 我是给不了，我就一张，我说了四个人都演完了之后，我再
1: 我也在想说要不要。
0: 你们这次后面几个呀，有点亏。我们前面有点激动，全给完了。
2: 还是我心眼多吧。
3: Hello， 老师们好，我叫严永强，来自山西省朔州市。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我想为唢呐的这个创新和传承做一点点贡献，所以我来到了天籁少年的舞台。
4: 哎，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我叫魏矮高。很高兴这次能够和严老师一起合作。刚才演奏的两个民族打击乐是太阳鼓和老虎鼓。太阳鼓是激动久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体现的是对太阳的崇拜。老虎鼓是力量嘛，创世之力。
5: 我们能不能再听你吹一段难度或者技巧的这样的一段唢呐？
3: 好的。对，这个是三兔。我知道黄子老师以前是就是吹过葫芦丝，对吧？
5: 对，就是接触过，就那会儿就听说唢呐特别难，然后一直说想学，但是一直没机会。是吧？今天哎呀，这个有老师来了。
3: 好的，好的。有，
0: 这个太难了。
2: 有什么窍门吗？
0: 把你。

0: 挺好，其实我觉得挺好。对，我是唢呐，就是第一次如果能吹出声的人，他已经就非常非常之厉害了，万中无一。
1: 哎，影强，我有个提议啊，咱们现场那么多各种民族乐器，你能不能选一个，然后现场合作混搭一个？
0: 子琛吧，我觉得他中阮弹得非常好，而且也是一个和声类型的乐器，
2: 行吗？哦
1: ，Harry。

0: 哇，太棒了！竟然两个这样的民族乐器在这儿玩 blues， 是不是该到我们乐评老师讲两句？
1: 夜已深，
2: 夜已深，扰民儿。
3: 对不起，
4: 老师。
5: 其实在所有的选手当中，我对永强相对是比较熟悉的，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唢呐演奏手的这一面。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在演唱上的表现还没有完全的征服我。这么好的一个舞台，甚至到最后用了那么大编制的一个烟花的呈现，但是最终的核心仍然还是应该你作为一个歌手的表现。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加强你在演唱方面的功力，加油吧。
1: 好，谢谢刘水基老师。
6: 哎呀，但是我你是打动我了。然后刚才乐评老师虽然他是对你寄予这个更高的要求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很难把一个乐器精进到如此程度，然后再把声乐给唱成这个嘎子这样，这是很难很难的。我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么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如此精彩的表演，谢谢永强，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永强，那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乐评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了。好的，谢谢我们乐评老师，
6: 我给出了两票，因为他俩现在都比较难抉择，我替他们先给。
2: 那你算没给，我们俩给了，你给我们俩给了，行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有请下一位少年杨好。
1: 出赛出赛，
2: 加油加油，
1: 好 go go。
3: 这次的民族伙伴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刘子琛，他是我合作很多年的一个伙伴，他是弹拨，我是旋律，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在这条路上探索的战友。大家好，我叫杨好，来自云南丽江，是一位纳西族的少年。
4: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你会选什么？
3: 灵性，然后自信，再加上一点的叛逆。我不太喜欢一句话叫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于我而言，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是做音乐做艺术必不可少的条件。最有这两个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年纪，就是一个年轻的年纪，一个少年的年纪。我也不会太去想我要多活成怎么样。于我而言，敢于迈出这一步，去创造，去融合，去打开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5: 我是杨好，一名纳西族少年，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敢于去探索音乐的融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遗传承人真正想去做的。

0: 哇，好可爱，这个好有童趣，这人太像皇子了。这个
1: 我说刚才这个气球人他们是怎么起来的，他们是这样
2: 我们先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好，
3: 老师，这样气球可以关了吗？
1: 对，这四位可以休息了，看着其实挺累的。
0: 王子，停止！
1: 啊，说的就是他。
4: 王子，停止！
1: 好，
3: 嗨，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杨好，今年19岁，来自云南省纳西族，这是我非常好的哥哥，超级感谢，Harry 刘子春，然后这边是我的非常也是非常好的纳西族的伙伴何超琛，
5: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好，那你来聊一聊刚才你这个非常有趣的舞台吧。
3: 我这次的舞台叫滇味 Bistro， 就是融合了纳西族与彝族的一些传统音乐的元素。组成一个 disco funk 的组合，然后呈现给了大家，再次感谢。耶，
6: 厉害！好，
1: 耶，对，真的很棒。然后我很好奇啊，你这个背景上的这些画、这些符号，你可以给我们。
3: 这些是纳西族的文字，叫东巴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然后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7: 那比如说你会写吗？纳西族的文字
3: 可以现场，应该是现场可以写一下。
1: 我也会大概三。
8: 他说他自己是小孩哥，就是他一交朋友都跟自己年长的人交朋友。
3: 我写了两个，其实它是同一个字，但是我用了它的音译跟意义。老师们可以猜一猜，
1: 肯定是个荷包蛋吧？
8: 番茄。
9: 我觉得也有点像心脏的感觉。
3: 哎，对，阿云道老师说对了，下面这个其实是意义的思，常思思老师的思。
7: 谢谢。
3: 对，它的意义就是像刚刚阿云道老师说的，就是。多想一想心应该在哪个位置，然后算是给常思老师一个小礼物。哇，谢谢你。哇，
1: 这是
7: 太贴心了，
1: 一份情书吗？哇，好厉害。
7: 不好意思，这个我就收了，这是我独有的。
3: 对，然后还刚刚超级感谢所有的哥哥们，他们就是给了我很多能量，他们特别站起来当时一跳舞的时候，真的真诚。我有喜欢你们爱你们。
1: 但我说上也没听够。
7: 我是昨天在帐篷外偷听到了你在练《夜风飞舞》，剧透了。
3: 好，我试一试吧。

0: 哇
1: 哇，太牛了，
2: 太牛了，哇，你这个功力太深了，中。那我们顺便来看一看我们乐评老师的投票结果吧。
3: 哎，等我一下。我给了。
4: 它里面有民族音乐的属性，它有世界的语言，这个很重要，这很惊喜啊！今天最惊喜的一段。
0: 我稍微留一下，我再留一下。
2: 我手上这一票，我还在纠结中。那么接下来呢，将迎来的是我们最后一位少年，有请王朴实。
5: 有啥？不是小哥。
6: 大家好，我叫王朴实，来自北京，今年26岁，我是北方昆剧剧院第四代演员，也是北方昆剧剧院现在的青年相声演员和戏剧导演。我是从小在接触戏曲和接触摇滚乐，接触摇滚乐是小时候，去送我上学的车上，那些碟片啊都是非常劲爆的、非常硬的摇滚乐。当时我自己喜欢是摇滚乐，做这个乐队就是只练昆曲，把传统昆曲变成摇滚乐。昆曲舞台上，我觉得不缺我一个好角了，但是我觉得缺的是一个好的宣传委员，希望通过我们歌里的这些昆曲的元素，去把它推向更年轻的受众群体。即使前途不是光明的，但你认为是对的事儿，我们还是要靠着大家跟我们一起一同前往。

我是王普石，汉族。无论如何演奏，无论用什么唱腔，中国少年发出的就是中国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0: 我身边人也有唱昆曲的，难度非常高，而且种类非常非常多。第一次听到这样融合，我觉得很酷。
1: 那我们所有人，我们先来决定是否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我们的这个投票结果稍后来揭晓。
2: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王普石，我们是一个乐队。
3: 我叫温浩源，我来自广州，然后也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然后我是学编剧的。
4: 我这两票一直留到现在，我就是特别期待，想看看你的表演。
5: 那你给吗？
4: 我先不告诉你，我觉得没有让我失望，因为你演唱昆曲跟我民族声乐，应该说我们都是很传统的唱法，我特别想听昆曲怎么跟摇滚做的结合。今天你的表演是让我觉得那么柔美的昆曲跟摇滚的力量感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好。你最后一句你说了个谢谢，我觉得你还不如用昆曲的那个念白来念一句什么词，我觉得会更有意境。
2: 哦，老师，那我想到了，一纵身便跳日至此生难平易。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不愧是北昆剧院的在编小生哈、啊。
1: 对，人家是戏剧导演。
2: 你在音乐剧的领域，人家在昆曲的领域是都是非常棒的。
0: 北昆的这个小生啊，真的很棒。我们也期待你在未来的新的作品，我一定会关注。然后呢，今天也给我们教一教啊。
3: 好。刚才那个曲笔用动物模仿来训练山歌的发音位置，我觉得咱们可以做一个小猫咪的这个喵喵叫，然后找一下戏曲的发音位置，叫喵
4: 喵
3: 喵
4: 喵喵喵喵。
3: 觉得那个黄子老师，你绝对适合唱小生。
1: 真的吗？
3: 真的。
1: 突然来这儿又解锁了一个，
3: 因为昆曲小生讲究那个龙虎音，它不是全假声，它是树，比如一棵大树，它是树尖树根，就是你两边都有，如果声音跨度够大的话，这个龙虎音是能出来的。哇
0: 哦，来，你展示一下我听一听，来，小猫咪来，
4: 喵喵，
3: 对，特别好。
4: 待会我要唱什么？
3: 那我教您一句吧，
4: 姐姐。
0: 哎呦我天哪！
3: 猴你到，猴你到，和你到，那大儿，
4: 猴你到，
3: 那大儿，
4: 那大儿，江话，江话，去你去！
3: 帅哇！
1: 老师教的好，确实是。
3: 然后呢，姐姐们还有一句，问他。
4: 哎，那个调还不好掌握，
5: 哪里去？
3: 非常好，非常好。
1: 是不是想起刚才那个气球人？
0: 我来说您的，你表演一下，你来。
5: 哪里去？
1: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所有乐评人老师的这个投票结果吧。
3: 谢谢老师们，谢谢。
2: 我的两票都给出了。
6: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我的一票也给出来了。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纠结，无论前面永强的唢呐。还是养好的这个笛子，我很纠结，在纠结之中呢，我打算把它投给唱歌，请原谅我的这个投票的行为，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纠结他们而把票投给你，而是因为我真正的选择你。其实刚才你张嘴的第二秒、第三秒，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特别喜欢，所以说我把这一票也给到你，加油！
0: 我是特别想给你票，我是真没了，真的对不起，
1: 谢谢了。
0: 黄心源，你都一票呀，我改一下吧。
7: 你咋改？你还得从别人那儿拿。
0: 我从 Harry 这儿拿一张票，
8: 没问题。
9: 今天我见到了这些青春洋溢的我们的少年们，我觉得做这种民族音乐它是有传承性的，
10: 就我们做这些融合的音乐，我们不知道我的路不知道在哪里，但如果我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的话，我就可以没有一切顾虑的去拼去干去搭建，
11: 就是你只有做到严谨严苛，你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在舞台上。
1: 在未来，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一些天才少年们用自己的巧思合理的去融合他们手中非常熟悉的所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族音乐，然后与流行音乐的这些结合的碰撞。
12: 那么今天融合舞台录制到此就结束了，
1: 加油少年们，加油。

各位天籁少年，欢迎大家来到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好，第一天呢，你们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进行了四个分组。为了让大家

0: 快速的了解彼此，在前面呢会有四个房间，每个门口贴有一个关键词，请大家做出思考后选一个关键词进入房间。哎呀！好孤独，
1: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哎，
0: 我的伙伴在哪儿？
2: 恭喜大家成功找到了合作伙伴。
0: 好的，各位少年们，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完成下一阶段的舞台，在第一天四个房间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开放更改队伍选择的机会。思考一下，你是否还愿意和当前的伙伴一起并肩？
3: 包的呀 ，Harry。
4: 蒙族藏族壮族汉族，所以我们的名字就叫蒙藏壮汉，怎么样？壮汉、啊。
5: 哎，你是不是还会吉他？
6: 我会弹一点点。
7: 你会打鼓吗？
8: 我会点点键盘。
9: 我觉得我们这个队肯定很炸裂。杨豪的那个笛子那么厉害，哈拉木吉有呼麦和乐器啊，一些乐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我和艾丽都是 rapper， 然后带领岗的话，
10: 会旋律也唱功好，
9: 所以我觉得挺满意的。
5: 你们除了说唱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乐器什么？
8: 不是，其实你们做什么都能往里面加说唱。其实，
5: 不，因为笛子跟说唱太强了。啊，
8: 你有点眼界狭隘了，我跟你讲。
5: 他们的点跟我都有点撞，因为我怕等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6: 我们思考一下。我在想，就觉得无聊，五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民族。结合起来是不是韵律很多，有点局限？
8: 他走了。
11: 现在其实咱们就想，在这个元素里能添加点啥？
6: 对，
12: 我们四个肯定不会动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配置上招募一位器乐类的选手。
13: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蒙藏壮汉战队，需要一个牛的器乐。我们现在招募一位有想过来的器乐的，可以过来。招募一位器乐组选手，器乐组选手，
14: 来吧。
6: 来吧，我们需要一位。
5: 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东西？这
8: 嗨，就是你那个。
5: 我前面我可以铺一些键盘什么东西，万一有人听。
8: 那不更好？
6: 对啊。
5: 我可以保证我在16选手里面，只有钢琴弹最好。
6: 哎，做个器乐摇滚吧。
13: 哎，你俩都想进来吗？
6: 过来探索探索，
13: 探索探索，
5: 看一下情报。
13: 我们组名选的是一眼万年，选的是一眼万年，就还是想做那种大的氛围的，但是同时节奏感要强的东西，
6: 而且就是得要炸的叮当响，不行了那种啊，放我出去！啊，就是，
13: 但不是那种，是那种棒的，懂
6: 吗？但我觉得更比那个大的东西是。就是它是慢慢起的，它就比如说，
13: 就是这意思，
6: 比如说像那个，
15: 我比较需要那种感觉，
5: 是吗？那如果比方说我们带一个组，那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很重要。跟 Harry， 我跟他真的合作太多太多次。跟 Harry 我就容易太舒适了，我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放心的丢给他做，但是就不会有什么挑战。
15: 来这里就是红花，
16: 但其实我在那边，
15: 我感觉你这边的组可能就是绿叶了。
16: 我然后其实
15: 我来这边就是红花，不如。
5: 对，没有，我在想，我这次来我怕我们合作太多。
15: 前两期没问题，
5: 前两期没问题。
15: 对啊，后面肯定要打散的，现在这样做挺好的。你不走动走动吗？
6: 我腿有点疼，
10: 感觉区比果然发现了我们技术也就那样，要去更攒劲的那一组吧。哎呀，
8: 你这组人太多了，我往那边走。
6: 哎，他来找我们。哎，
8: 这个可以。
9: 他直接一嗓子出来，太阳升起来了。
8: 哦，哈拉木吉汉族背叛我们了吗？已经有一个加盟了，
15: 对，
6: 你来了是吧？
8: 我还在想，
6: 是让你来的。

0: 咱俩去那边单独组一个队，干不干？
1: 我是猛藏壮汉的，我们名儿队队名都起好了。
0: 那你们猛藏壮汉？
2: 不是，猛藏壮汉咦？
1: 咦？不咦？猛藏壮汉？
2: 啊不，组合名字想好了。
0: 猛藏壮汉跟咦有什么关系？
1: 哎，曲比要单拉一队。
0: 其实就想自己组一个队，结果没人来，我一个人，然后尴尬，我又回去了。
3: 怎么样，兄弟们？硬核技术人，硬核技术，
4: 精神小伙，
5: 精神小伙，你在干嘛？我觉得你们几个高能量在一块特别好。
3: 你导师一样把话说掉了吗？
6: 高能量特别好。
7: 张仙贵唱那个 City Pop 顶尖，希望我们有新的火花产生了。
5: 就我觉得你们几个高能量在一块特别好。曲比，你们三个就成了。
3: 那把曲比叫过来吗？曲比过来。
7: 曲比过来吗？曲比屋里彝族的那种高音烘托氛围，我们就一加一大于二那种感觉了。
3: 我们来一个吗？
0: 哎呀，可以来一个。
3: 真的吗？
0: 可以啊。艾丽的台风啊，表象都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他们的那种什么什么一出来就很炸，我还是就想和他们合作的。那我们就自己成一个队哦。
1: 哎，组一个队行吗？我们是天籁与少年队。
2: 我们出四个节目。
1: 我们出四个节目。
3: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民族乐器，我们这组就成了。
8: 应该把哈拉木吉叫过来。
3: 哈拉木吉还没确定呢，他心里面在摇摆着。
0: 哦，哈拉木吉确定了吗？
3: 我记住了，兄弟，
8: 把我的核桃还给我。
1: 我们就连吃带拿。
7: 还能考虑一下。我觉得那一组那个唢呐特别好吗？他唢呐吹得好，管你骗过来吗？
8: 来了。
7: 你怎么想的？你们咋想的？
8: 我们三个就不动了。
7: 我有点想和你组队，
8: 不，我就在这儿了。
9: 哦哟，有人气哟、哦。
10: 三个难兄难弟了，大家搭伙过日子，谁也别嫌弃谁。
3: 再等一会儿吧，
9: 我要等最后。
3: 对，
9: 看最后哪个队人少去哪吧。
7: 延边有啥好吃的？
9: 哎，那相当多了。
7: 辣白菜吗？
9: 就是基本上每顿饭都有的，然后就烤肉，烤烧烤。哎，我想吃，好吃，真好吃。
3: 不是要分组吗？
11: 我觉得我们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吧。
2: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0: 那就来吧。那我们就自己成一个队哦。
12: 各位天籁与少年，请你们队伍中昨天比赛得分最高者起立。现在将由你们四位担任最终的队长，也就是我们的火种少年。哦，
13: 火种少年，哎
8: 呦，锁队，锁队。
12: 火种少年直接锁定下一轮舞台表演席位和绝对选择权。
3: 绝对选择权，
7: 选啥？
3: 就可以选人啊。
12: 我们现在有四个关于云南舞台的关键词，请每支队伍根据关键词进行舞台选择。四个关键词是云曲归园、新谣雅奏、国风潮音、风物新唱。请四位火种少年按照个人火种数的排名带领自己的队伍进行选择。
1: 新谣雅奏和风物新唱是不是一个是老歌新唱，一个是新歌老唱啊？
2: 但云曲归园我感觉就是唱当地的歌。
7: Yes yes，
2: 不可能就剩一个那个国风潮音了吧。
1: 咱们第二个选怎么着都选不到国风潮音了。
2: 国风潮音代表啥吧？这四个字就感觉好俗啊，好俗啊。
3: 国风潮音的话我觉得适合我们这赛道上，
0: 那得要潮才行。
2: 好俗啊。
9: 我感觉这个国风主题很适合你，就是你的强项。

0: 会发挥到极致。
1: 它能融啊，它带有一个潮字呀。
0: 对，
2: 好熟啊，好熟啊。
3: 我觉得要么就潮音，要么就云曲。
4: 云曲，
5: 那云曲。行，就这样愉快决定，你看商量多快。
6: 我们要不新雅排第一，
7: 好，
6: 风心排第二，
7: 行。
8: 但是老歌有传播度啊。
9: 但是老歌你再改的时候，它是有局限性、有难度，而且它会有一定的风险。
6: 就看他们怎么选。
10: 别被那边听到。那我们先选国风潮韵了啊。
6: 秦斌，你要选国风潮韵吗？
11: 我不选，我选玩物丧志。
5: 太crazy了，秦斌。
6: OK， 各位火种少年，
12: 我的选择是云曲归元。
6: 我们选，
9: 他们会选国风潮韵吧？
6: 新谣雅座。
0: 来下一位。哎，
5: 耶 ，Let's go。
1: 他们每次都会有一些音效先出来。
13: 我们选的国风潮音嘛，
14: 我们组选择风舞新唱。
6: 现在我们公布一下终极选择，根据表演效果、舞台呈现和适配程度，每个舞台都设有不同的上限人数。现在我们来依次揭开各个舞台上限人数标准。
8: 我们那边有五个人哦。
9: 哎呀，这个每天上当，
15: 上当不一样，
16: 全是坑啊！
17: 我天呀，这全是坑啊！哦，
11: 那就是鱼曲归元，三个要去掉一个。
5: 哎，咱们现在有主动权了，咱们现在有主动权，考虑要谁？
1: 我们现在就考虑要谁，
6: 可以要谁？想想。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一条规则：第一，超员必裁。现有人数超过舞台上限人数，本队则必须有相应的人数离开。
5: 啊，不是不演，是离开。
6: 第二，空位不补。如果队伍现有人数少于舞台上限人数，将无法补人。哦，
1: 不用补啊，没用再思考。哎呀，真的是。
11: 把队长开了，没？
17: 哇，这么狠吗？
6: 队长不可以被选择。每支队伍的火种少年拥有调整队员的权利，没被选择意味着被冷冻，暂时失去表演机会。
9: 啊、哦，我还以为去其他队呢。
1: 把我裁了。
3: 你是队长啊，
18: 这肯定不行。
5: 就是没有什么抓马的事件，硬要弄出点抓马的事件出来，
1: 也就是等于是被删的人他就没有舞台机会了。
9: 这样，这个难题既然来了，咱们还是要解决掉啊。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叠瀑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因为这一轮偏向云南那边的风格，其实他们两个是云贵川的那边的人，所以我这轮想法是先让旁边这两位小伙伴帮我一起完成这个舞台。
1: 哦，天啊，
2: 能让你难受到极点啊。
0: 实在抱歉，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在台下辅助大家。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的秀，对啊，没关系啊。
4: 舞台总监，
5: 舞台总监，
3: 加油，
4: 帅，也可以，
3: 加油，加油。
0: 这是一个这样有特色的选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是很希望在之后跟大家可以有继续的合作。
3: 当然会有一点点小失落了，因为舞台对于大家来讲都很珍贵，大家都会很珍惜每一次的舞台，想把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和音乐去展现出来。但是出于整个队伍和队长的考量，我还是非常理解他的抉择。
6: 要冷冻一个人，但是也不能动自己，我这个是个很难的难题。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抉择的时候，那我就说按照昨天的舞台火种术，我觉得还是要遵从那个一点。心源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次就很不好意思。
7: 那一刻呢，我自己心里是有咯噔一下的，他们的火种术确实很高，这是都能看到。
6: 这次就抱歉抱歉抱歉，
0: 不会的，
2: 一定是一眼万年的。
7: 好，
0: 一眼万年。
2: 什么？
3: 很多机会。
7: 好，那我
6: 等你归来。
7: 好，期待你们的作品。其实也挺难过的，因为一开始猛藏壮汉嘛，他走了我们就不是壮汉了，我们就是猛藏汉。
1: 无奈吧，对吧？
2: 其实很可惜，要是五个人能够站在一起的话，会走得更远。
6: 确实是很难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也给星月说了，随时欢迎你归队。
7: 还好吧，没有被抛弃的感觉。即便是赛制，没有办法让我在下一期登上舞台，但是为他们的作品去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星，视于光。

0: 很高兴我们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和大家见面。
1: 这个男人比我们帅了怎么办？
2: 有备而来。
3: 我是少年守护人杨丽萍。
4: 我这个鸡皮疙瘩很多。
2: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第二场的融合舞台的现场。
5: 这组难得的看到特别有团魂，
6: 太帅了，不要停，再来一遍，
3: 出专辑，
2: 太燃了。
7: 但是作为一个音乐来听的话，它过于复杂了，
0: 有点乱。
8: 设计演唱的这个环节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是放不开。
3: 上舞台，要不你就不要上，表演就要放弃自我。
7: 这不是有点仓促，所以有点没休息好。
9: 接下来你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6: 我想可能会把大家现在的这个小组合给打乱，重组。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演上三集，爷爷一，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2: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8: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的大象时政周看点。
1: 七月的第二周，河南迎来了几件大事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夏粮产量再创新高，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这些事儿背后有何联系？本期周看点咱们一起关注。本周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代表团此行考察点很多，其中有两处很值得关注。一个是昆仑蓝钻矿业，海拔4000米以上，这家公司开发的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区以探明氧化锂储量超过150万吨，而锂正是河南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所需的资源。今天的援疆早已不只是单向支援，更是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另一个是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115位为国戍边英雄，其中27位来自河南，包括加洛万河谷冲突中

0: 牺牲的肖思远、王卓然两位烈士。从为国戍边、为国牺牲的官兵，到不远千里扎根戈壁滩的援疆队伍，河南人用自己的担当和责任，践行着国家赋予的使命。河南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援疆，更体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河南贡献了全国夏粮增产的1/4以上。数字听起来提气，但过程并不轻松。面对去年因连阴雨普遍晚播的不利局面，河南推广抗湿晚播技术，加强田间管理，通过四补一促，把晚播的小麦抢了回来。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河南的粮仓始终库满粮丰，这正是农业大省带给14亿国人最扎实的底气。守好粮仓是河南的责任，发展算力则关系着河南未来的竞争力。本周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过去人们谈论算力，总觉得是沿海一线城市的事儿，河南高端算力不足，企业做工业仿真、训练 AI 模型等，常常要跨区调配资源，成本高，效率低。而现在河南有了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智算中心的超级数字大脑，不仅服务本省，还能承接东部沿海的算力外溢需求。有了充足算力，科研攻关、智能医疗等应用都能加速落地。像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研发出了全自主高血压 AI 医生，能够为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的 AI 诊疗方案。从援疆到产业，从粮仓到算力，三件事儿看似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河南正把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实体产业的根基和科技创新的动能，汇聚成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这份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按照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超过6个月，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好，我们继续来看，道路通百业兴，洛阳新安县持续推进4好农村路建设和农村路网提质升级，改造提升多条城乡干线，让出行更便利，旅游更红火，乡亲们更受益。近日 S242 南松县新缅交界至石井园古洞段养护提升工程完工，全长19.762公里，串联济新高速、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玉里码头及京子仙山、黛眉山两大景区，今年3月修复养护后，有效补齐北部交通短板，助力文旅融合。
2: 我修好之后，来景区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今年五一，游客量较以往有明显的上涨，
3: 尤其是节假日在这饭店生意也是比较慢，有时候中午还能翻好几台。
1: 十四五以来，新安县持续深化4好农村路建设，聚焦农村公路路况提升、窄路拓宽改造，打造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十四镇西墨县去年9月完成4.2公里提质改造，打通了当地红薯、香菇、羊肚菌等农产品外运通道。
4: 现在成功了以后呢，咱的香菇传出来以后，都能直接到咱这里拉出去了。这是一条致富路。
1: 干线公路焕然一新，乡村路网也同步升级。在北野镇刘沟村，昔日狭窄的乡间小道经过加宽硬化后，路面平整宽敞，一下子解决全村120户400多人的出行难题。
4: 这条路一修，你看你都出门吧、赶地吧、弄啥吧都可方便，你现在你这大车俩车并着都能走。
1: 近年来，新安县持续提升县乡道路通达能力，加快推进 S242 改建等重点项目，完善景区、园区、码头互联互通路网，常态化升级农村公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近日，一场记忆包裹科普大讲堂在信阳光山县开讲，引导村民树立认知障碍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健康理念。 在新阳光山县南向店乡河饭村老年大食堂，祥和社工介绍了记忆包裹项目的初衷与服务内容。医学专家针对老糊涂是正常现象的认知误区，系统讲解了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发病原因及科学预防方法，引导家属摒弃偏见。
5: 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宣讲科普与认知相关障碍的知识，破除群众的一个病耻心理，引导家属去正视病症，守护辖区老年人的一个认知健康。
1: 记忆包裹项目旨在通过科普宣传与早期筛查，降低认知障碍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讲座结束后，老人们通过数字排序、水果排排坐等游戏锻炼逻辑思维，手工串珠、积木搭建、拼图挑战锻炼手脑。丰富的互动活动让老人们在动手过程中收获成就感和社交乐趣。
6: 认知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病得早发现早干预。这次活动呀，让老人们知道这不是老糊涂，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早查早治对老人好，对全家都好。
1: 今年以来，漯河临颍县积极探索校地合作新模式，深度对接高校文艺力量，以专场文艺晚会为载体，让广大村民足不出村就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夜幕降临，临颍县石桥乡大吴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红心向党长征精神耀石桥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合唱七律长征、红色舞蹈十送红军、秧歌走进新时代等节目一次次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7: 今天的晚会特别精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校师生的专业演出，看得特别过瘾。
8: 通过精品节目演绎，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为盘活优质文艺资源，临颍县与许昌学院深度对接，许昌学院选派专项小分队驻村开展常态化文艺辅导、艺术教学、节目编排等志愿服务。本次活动，许昌学院85名师生走进临颍乡村，开展惠民文艺演出，用专业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化建设。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双向合作，以优质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振兴、全面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7月11号，郑州市中原区组织开展高层住宅消防应急培训实战演练，演练模拟高层住宅起火、火势蔓延、多名居民被困的突发灾情，集结消防救援车辆和人员，联动街道、公安、卫健、城管等多部门，开展多维度一体化应急联合作战，
10: 有效磨合了物业先期处置与消防专业救援的衔接流程。下一步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持续提升基层防控能力。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桐柏欣赏太白顶翻涌壮阔、朝霞浸染的绝美云海风光。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你
2: 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3: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市场出现了行情逆转，周初呢，沪指连续下挫，一度跌破了4000点，触及了年线的支撑，双创也是连续调整，尤其是创业板指数都跌破60日线了。但是在本周四呢，行情出现了一个绝地反击，沪指重回4000点上方，不过没有坚持多久，本周五又回落了。科创50呢单日大涨超8%，创业板单日大涨超4%。盘面上最强的还是科技抱团，科技的主线地位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涨太多，位置太高，波动太大，节奏上呢不易把握，所以最近的操作难度呢相对比较大。我们也希望本周四啊，这根中大阳线能够再次带领行情进一步的上攻。今天呢，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张凯成老师，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程武鹏老师，欢迎您。
2: 各位朋友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后市走势，把握市场机会。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最近的行情啊，着实让人难受，尤其是最近一周，几乎天天4000家个股待涨，导致很多人的情绪低迷到了极点。然而在本周四，行情迎来了大逆转，一根大阳线，千军万马来相见。当然了，周五又有回落啊，哪怕是外围有些利空，我们的 A 股也是表现出了一些韧性的，尤其是在科技层面，在连续调整之后，本周四是出现了大面积涨停，说明科技的主线地位还是没有改变。长兴科技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大摩发表报告，畅多云服务等，科技的强势度再一次提高了我们对后市的信心。只不过如果一直抱团科技一家独大的局面，并不利于整个后市的健康度，最好还是风格能够再更均衡一些。
0: 央行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这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啊。另外，在本周，央行开展10000亿元逆回购操作，结束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此次央行净投放2000亿元，专家认为此举精准对冲7月资金到期的压力，流动性季节性转松，3季度稳增长，政策发力，政策保驾护航，流动性补充，对于后市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3: 市场在本周出现了绝地反击的大阳线，到底是逆转性的阳线，还是说会来回反复，再次陷入反复震荡期呢？科技的强势度会继续演绎强者恒强吗？创新药等非科技方向到底还有没有预期呢？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挖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市场一度跌破4000点啊，两市成交量再次萎缩到了2.5万亿的附近。不过在周四呢，行情出现了一个逆转性的阳线，市场再次扭转了颓势，成交量也再次回到了3万亿附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凯成老师啊，这是否意味着行情要开启新的阶段了呢？后市又会如何演绎呢？您觉得？
1: 好的啊，那我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在6月29号、30号，包括7月1号。啊，非常明确的指出，这轮行情科技股已经完结啊，随时会出现大幅下跌，然后跌下来之后，那么连续跌

0: 了七八天，那么在周四出现了探底反弹。那我们在这个当时也指出，这就是一个反弹性质的，不是反转啊。反弹之后大概率还会回落。那周五出现了冲高回落，那我们周五在开盘之前也明确指出，那么今天早盘啊，只要上冲就应该是一个高点，那么冲高回落的概率非常之大。所以说周五冲高回落，下午出现了明显的跳水。那么上证指数，虽然说没有把昨天的阴线包掉，但是振幅是比较大啊，可以切下我的盘面。那目前看，上证指数上方的压力重重，这个位置，上不去就有可能去再次去考验年线，啊，3936如果能支住还可以，支不住下方的支撑位3800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深圳成分指，深圳成分指明显是连续弱势，这种走势显示啊，前面这个低点这个支撑它是半年线，也未必能支住。如果它支不住，那下面的年线位置是13500。这个平台一旦跌落的话，这个下降的短期下探的空间就有点大。然后创业板呢，跌破60日均线，那么目前看本周连续下跌，礼拜四阳线，礼拜五反包，而且是放量，放量直接把阳线吞掉了，那也就意味着这种下跌是有杀伤力的。那下面的支撑位3600点，然后科创五零连续上涨之后，虽然说有利好，但是呢，今天是属于放量大阴线，那么有非常明显的构筑双头的短期回调的风险。所以说，整体上我个人觉得下周调整的概率是偏大的，那么就此反弹上去，那需要有非常重磅的利好才可以，否则的话，短期要注意风险。
1: 好，这是凯成老师的观点啊。我们再来看本周双创再度领涨，尤其是科创五零啊，周四呢单日大涨超8%，创业板的调整呢也止步了60日线。那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这是否意味着双创会继续强势，进一步的上攻呢？
2: 目前想继续攻比较难，咱们看这两个指数的位置其实不一样的啊。这个科创板的话，刚好啊，就是周五也巧了，对吧？刚好是在前高位置附近走的一个回落，这个走势图形还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判断的难度不大，咱们都知道这个位置它容易调，这个呢没有什么争议。稍微我们需要讲的是这个创业板，创业板的位置呢，咱们一块儿可以看图形，它刚好是回到60日线，既是60日线，也是6月份那个低点位置附近，对吧？在这个位置，周四有一个反弹，周五呢有一个回落。它正好是一个选择方向的时候，这个位置呢就是可上可下，上去的话，对吧？这是个宽幅震荡，如果下去的话，就说明这个头部图形就要出现了。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目前双创还是要谨慎一点，关键点在创业板，创业板看看能不能守住六月份那个低点，如果能守住的话，这个位置多横一横，多盘一盘，进行换手，后边还有希望能够收回来。如果说下周的走势比较弱的话，如果万一下周，对吧，连续的下跌收不住，那到时候走势就比较难看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下周整体去需要谨慎。
3: 好，感谢二位老师对于大盘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情况。那本周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催化来自四重利好。7月17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长兴科技启动科创板 IPO， 木犀大规模出货，且订单排到了明年。请问一下凯成老师啊，对于芯片半导体方向，接下来是否会继续强势？我们当下还能上车博弈吗？
0: 好的，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这个所谓四重利好，都是半导体要调整非常明显的市场表现。那我们说长鑫上市呢，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从中长期来看是非常巨大的利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超级大盘股，它上市之后对市场短期而言是有明显的资金压力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半导体整个在今年啊，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里面，涨幅是偏大的。它整体上啊，比如说跨度一两年是没有算力硬件涨得多啊，那些有些股票20-30位啊，40-50位啊，非常多。但是半导体呢，就最近这大半年吧，那有许多股票也涨得比较多啊，3倍以上的也不少啊。但是总体上是涨幅还是合理的。但是呢，由于市场现在人气已经散了啊，大家要注意，特别是科技股。那科技股的这个主力资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在大规模的出货的，特别是算力硬件那个方向。 因为涨得太高了啊。这个英伟达的最新的这个架构现在看推迟啊，市场已经基本上

0: 有点默认了，虽然说他出面发公告，但是呢市场已经不再对他有信心了，加之涨幅巨大，那机构获利了结的这种行为非常明显，然后半导体也会受影响，因为半导体它是短期中短期的涨幅偏大，然后呢特别是周四8个点的上涨是开玩笑呢，是吧？你看它如果要慢慢涨啊，最大涨幅4-5个点，我觉得还能有延续性。一下拉8个点，然后礼拜五最高一涨又涨了3-4个点，那么那礼拜里2天就涨了10个点啊，10个点以上，这是属于典型的短线拉高出货的走势。那么从中期来看，我觉得它如果调整下来，比如说半导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指数。那如果说这个位置双头成立，那下面的这个支撑位是在哪儿啊？就是在1848点，就半导体这个指数，是吧？那如果说这个位置能止住，可能会有一个筑底的表现，或者说前期这个低点的平台就是1600点，它的平均平均的这个指数就是在1800点左右，也就意味着半导体这次调整如果下来到1900点下方到1800点左右。如果说能调整结束市场呢，那么资金回流，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抄底机会的。毕竟它是两条腿走路，就是既有海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国产替代啊。同时呢，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封测呀、半导体材料包括少数的存储因为业绩确实好，需求也特别大，所以说一旦调整到位，我觉得机会是应该还会有的，但是短线。要回避一下风险。
1: 接下来把目光聚焦长鑫科技。长鑫科技披露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7月16号可以申购打新了。作为国产 DRAM 的龙头个股，长鑫科技当前其产能规模与海外巨头差距显著，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中长期呢多基地推进布局。有机构预测，公司2028年全球市占率达到17%，对标海外大厂产能体量呢，长鑫后续扩展增量空间呢非常大。那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长鑫要申购了，是否意味着存储方向还有预期对整个科技甚至整个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到时候核心是看定价，如果定价比较低，短期是个利空，长期是利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知道半导体板块涨到现在，整体行业的估值偏高了，那么如果到时候它的估值比较低，对于行业来说是个负面的因素，因此呢短期是偏空的，但是长期来看是利好。为啥呢？因为如果定价比较低，就意味着前期打新包括参与的人后边大概率可以赚到钱，所以中期长期是利好。如果到时候定价比较高，短期内是利好。为啥呢？因为会拉高整个板块的估值，会给大家一个信心，但是长期来看又是一个利空了。因为如果定价比较高，就意味着买入的人花的价格比较高，那后边即使业绩好也容易回落。因此呢，我们到时候其实核心是看定价的，如果定价给的低一点我觉得长期来看更有利。当然短期呢是个偏空的因素，就是这期调整完了它正好在上市，定价低的话更有利于长期走稳。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本周华为和田波发布了韬定率 V2 版，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微缩的指导半导体演进的方案。 V2 披露麒麟2026采用逻辑折叠铜工艺下晶体管密度大幅提升，功耗降低41%。机构指出 EDA 工具链先进封装、晶圆测试以及高端 PCB 等环节有望受益。本周先进封装表现也相对较强，通富微电领涨。请问一下凯成老师啊，您认为韬定率利好哪一个方向呢？ EDA 先进封装或者晶圆测试等等，或者是高端 PCB 哈，来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一下。
0: 那韬定率 V2 呢，我觉得下半年相关的行业和板块是有一定机会的。但是具体上如果说它涨幅偏大还是要谨慎短线。那从方向上看，首先先进封装和封测这个是受益最明显的，因为逻辑折叠高度依赖 2.5D 和 3D 集成混合嵌合及 chiplet 等技术，直接推动封测环节价值冲估。那相关的龙头呢，具备前道工艺能力的厂商迎来实质性利好。那第二呢，就是半导体的材料和设备特别是设备 3D 堆叠带动嵌合、刻蚀薄膜、沉积等设备需求激增，同时高端那么封装基板、特种电子耗材等关键材料需求也会稳定释放。那当然第三个才是国产 EDA

0: 工具，就传统二 D 设计向三 D 原生设计升级，催生啊三维仿真与全流程协同需求，国产 EDA 厂商迎来换道替代与价值提升的窗口期。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个云计算啊，本周 A 股云计算板块突然活跃大涨。催化呢来自于业绩兑现，浪潮信息上半年净利润预增226%到288%，阿里云4月到6月收入呢同比加速至45%。机构认为 AI 正驱动云计算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国内厂商受益智算集群国产化和东数西算三重逻辑。那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云计算这个方向可以考虑去博弈机会了吗？
2: 云计算这个板块位置比较低，整体来看性价比还是有的，但是咱们要注意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不能再跌了。如果指数能稳重的情况下，咱们后边考虑机会是可以的。如果半导体这个板块整体还是在调的话，位置低的板块也不一定有机会。咱们本周可以留意一下，就是走的比较强的，你像紫光包括浪潮这些股票表现非常亮眼。我认为它的核心问题是位置，第一是位置低，第二是业绩好，所以呢它有一个补涨的需求，因此它涨了。那么咱们后边再看的话，不只是云计算，只要是跟半导体相关的股票，位置低加业绩好这两个条件都符合，那么以后只要指数稳中之后都可以进行考虑。因此呢包括港股啊，咱们说港股到现在为止是吧，这个恒生科技近期走的也比较强，它也符合这两个条件，第一是业绩好，第二是位置比较低。后边咱们要等待的唯一的一个因素，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指数，只要指数稳住就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挖掘。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创新药，本周创新药冲高回落了。消息面上，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交易额达997亿美元，约为2024年全年的两倍。跨国药企加速扫货，多管线打包交易成为常态，共同开发商业化模式兴起，中国创新药全球产业地位迎来跃迁。信达生物、海思科、石药集团、恒瑞医药等与跨国药企的合作授权消息频发。我来问一下凯成老师，创新药回踩后可以上车吗？
0: 那创新药我是比较看好的，在两周之前，整体上那么盘面表现有非常明显的资金流入，而且它跟科技股是反向动作，因为从去年七八月份创新药见顶之后呢，横盘之后，然后呢，从4月8号之后一路下跌，从目前看跌的时间够长，调整的幅度也够了，然后呢，业绩也非常好，同时上市公司的主动回购这个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它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性价比是相对比较高的，它跟科技板块同时也是反向的，就是科技股如果涨，那它大概率不会涨。如果科技股见头了回调了，它的表现机会就来了。那具体方向上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大家是值得留意的。第一就是高景气细分赛道，那从目前看 ADC 就是抗体偶联药物，那么双抗、小核酸及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赛道呢应该是具备全球竞争力，那么正迎来产品上市放量与临床数据兑现的关键窗口期。另外第二个，出海型创新药企随着海外授权就是 BD 交易，那么量价齐升，具备成熟商业化体系与全球化能力的那么头部药企有望通过产品销售加授权收入的双轮驱动，那么迎来盈利拐点，所以说在股价上它会有明显的反应。当然还有第三个，创新药产业配套，那么受益于国内研发活跃度提升与全球合作加深 CRO， 那么医药外包以及科研上游环节订单回暖，业绩弹性逐步释放，所以说这些方向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有底部明显放量的这种走势，那在正常回调的时候逢低是可以关注的。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量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解答。首先第一个，网友善待自己说，最近总听说情绪冰点这样的表述，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我们该通过哪些指标看清情绪的冰点和高潮部分呢？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情绪去博弈市场机会？
2: 这是个好问题啊，因为咱们如果股民朋友们都懂这个情绪冰点跟高潮的话，其实做股票的难度会大幅的就会降低。这巧了，我有一套自己的分析方法，就是能够非常灵敏的去捕捉这个情绪冰点。那咱们可以一块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是我独创的一套方法，这里边统计的其实有三个数据。第一个就是收盘家数，对吧？就是这个新高股票的数量。这个新高股票是指啥呢？是指两个条件，同时符合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股价创120天新高，同时市值大于100亿，符合每天收盘的时候去统计一下，符合一个记住一个，比如周五，对吧？是53，这个数据可以衡量市场的热度，因为每次市场很凉的时候，这个数据一定是比较低的。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的背后的道理啊，就是股价连续涨了之后，新高的股票就多，因此呢，是吧？当这个数量很少的时候，就说明市场比较凉，是比较冰的。还有一个指标是这上涨家数。咱们知道 A 股对吧，5000多只股票，那咱们可以看看有多少家是涨的，有多少家是跌的。那每次上涨家数比较少，下跌家数非常多的时候，就是市场比较凉的时候，这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是成交量。这个成交额也很重要，大家可以想想，每次市场很活跃的时候，市场很强的时候，什么特征呢？是不是成交量非常大，对吧？每次市场底什么特征呢？是不是对应的就是成交量非常小？所以这三个标准都可以衡量市场的冷热。我这个标准呢，是把三个加一块儿。每次的时候，我们当发现新高股票的数量比较少，低于40，同时上涨家数只有1000以内的时候，再加上成交量明显比较之前缩减的时候，当这个三个因素一起出现，那就是情绪冰点，后边特别容易反弹。本周的时候咱们看7号，对吧？周二出现了，那咱们看后边周三周四是不是反弹的呢？是不是这个指标是我反复实践过了，是很好用的一个指标，可以用来短线博反弹。那对应的什么时候市场会比较热呢？这三个标准翻过来，就是新高股票数量特别多，上涨家数比较多，加上成交额特别活跃的时候，对吧？成交量连续提升，比较之前多了10000亿甚至还要多的时候，那大概率就会情绪高潮了。所以呢，当市场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考虑减仓；当市场比较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不反弹。所以呢，这个标准送给大家。
1: 好，第二个问题，股友天天向前说啊，最近大起大落做差价的话，其实肉挺香的，但是奈何没有什么方法。想请问一下，凯成老师啊，可以用案例给我们讲讲怎么去做差价吗？分享一两个方法。
0: 那正常如果说你不想坐电梯啊，其实就是要做高抛低吸。但是呢，高抛低吸其实做起来的难度也不小。那这里边主要是看价格的走势，或者说它企业的成长性。我们举例子啊，就以小金属这个板块为例。那你看它如果要是来回做波段啊，就非常明显。当一波上涨之后，它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高点，然后回落形成低点。那以这两个高点和低点作为参照物，如果下次再反弹到前期高点，只要滞涨立刻就减仓，那么它大概率会跌下来。跌下来如果跌破前期低点，你是不能进的。当它探底回升回到前期低点上方，比如说就这位置或者这位置，你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如果再次上涨接近，记住啊，接近前面这两个高点，一旦发生滞涨立刻高抛。同时呢，它是有啊有大箱体有小箱体，比如说这次回调又跌到前面这个低点，同时也跌到上方这个底部的颈线位，那这位置啊，如果说止跌企稳，你是可以进场的，然后止损设在下面。如果涨起来，大家看涨起来又到前期高点了，那到前期高点你要做好高抛的准备。它这天是有一次又多出现了一个大阳线啊，如果你当天没有卖啊，我觉得还算是有道理。但是第二天这一个穿头破脚这个大阴线 你就要在这一天无条件的全部获利了结。为什么？本身就在前面高点，就容易出现大幅下跌，然后 K 线又出现了经典的卖出信号啊，就是 K 线组合的一个波段高点，如果出现这种叫高开低收的叫什么大阴线，那把前面那么阳线包掉，那这是一个经典的卖出信号，然后呢，那么你就很可能把握住非常明显的这种低吸高抛的这种交易方法。
3: 好，来看。

0: 看第三个问题啊，股友无畏小散说，都说炒股大赚小亏，但是我总是小赚大亏，赚点钱就跑了，亏的反而能一直拿着。来问一下程老师，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改变这种操作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呢非常好，但是它背后的问题是好几个的。首先我们要问你为什么要改，对吧？咱们说短线跟中线长线，它每个流派都有各自赚钱的方法，也有各自赚钱的人，但是短线中线长线到底选哪个方法，要根据个人的性格呢来定。如果你的性格确实是比较那种急躁的，反应比较慢的，就是性格急躁反应快的，然后呢你没有耐心的，这种人你做不了长线也做不了中线，所以这种时候用短线的办法是合适的，对吧？你需要想的是怎么去优化的问题。如果说你的性格比较有耐心，愿意去等待，能够接受一段时间没有回报，那这样的性格就适合做中线。那做中线的话有一套方法就很容易，比如就是做趋势。我接受这样的思路的话，我跟你说说我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做趋势。咱们说为什么你亏钱的时候大亏你不走呢，小赚那就走呢？有一种可能性是你的仓位太重了。如果说你满仓拿一个股票，它一旦往下回调，对吧，一旦亏钱，亏的会很厉害，这种时候人本能是不愿意认输的，也不愿意认错。因为你如果离场了止损了，那亏损幅度太大了，接受不了，所以人就愿意去扛。那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把仓位给降低，每一个股票不要仓位太重，仓位一旦重了之后自然的就不愿意去认输了，对吧？你把仓位给分散开，如果做错了你又能够做到及时去止损的，或者说比较容易去做到的，后边如果方向做对了，那后边它一直涨，那咱们就方便咱们拿得住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做好分仓，仓位控制住。第二个，多看趋势。你什么时候能够拿得住呢？就是一个股票如果走势比较流畅，对吧，它三天里边涨两天，一周里边涨三天，那这样的走势再加上它如果波动比较慢，这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拿得住的。这是第二个点，我们要多看趋势。什么叫趋势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咱们比如说看沪指，对吧，沪指从四月份到五月份有一波是不是比较流畅的一个上扬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是做中线的，就记住这句话，上行不言顶，对吧？它越走越强，我们自然就能拿得住了。你这种时候，如果你是做趋势的，你就自然你就不会慌，就能拿得住了。当然后边如果一旦趋势转弱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去离场。再往前看，去年的时候有一波非常强的一个趋势，就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这一波趋势走得非常慢，而且走得非常非常强。如果是做趋势的朋友，这一波去年的行情里边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斩获的，这就是你的思路的问题。如果你是用趋势的视角去看股票的话，那么遇到一波比较好的行情，你自然就可以拿得久了。这是第二点，对吧，就是看趋势。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我们选股票也要去注意，如果说一个股票它历史上的走势波动特别大，动不动大阳线大阴线，每根大阳线大阴线对应的点七八个点甚至十几个点，那这样的股票股价波动太剧烈的自然就拿不住。因为啥呢？因为你涨的时候，对吧，比如说盘中它涨了那个十个点，又回落回落到六个点或者回落到四个点，你会看到你的净值大幅的缩水了，这种时候自然就会慌，就会急于去止盈，对不对？如果说你拿的股票走势比较温和，涨的时候五六个点，跌的时候也是五六个点，每天的波动不要那么大，你自然就不会慌了，对吧？因为盘中波动大的时候人难免的会着急的，会慌，有盈利的时候自然你会着急把这盈利给兑现。因此呢，我们要留意个股历史上的这种走势，就是要尽量找那种走势比较平稳的，回避那种突然的暴涨暴跌然后股价来回波动的。然后这种呢也有一个小方法啊，是多找市值大的，多找成交量比较活跃的，不要找市值太小的，找太冷门的，对吧？你又找人比较多的，市值比较大的，走势比较光滑的，走势比较均匀的，然后再做趋势，在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的你就能拿得住了。因为啥呢？因为你如果找到一个股票走势比较流畅，而且每天波动它也不大，对吧，一周里边五天能涨三天，涨的时候三个点五个点，跌的时候一个点两个点，这样的股票对你就会形成一个很强的正反馈，就是你多拿一天

0: 可能后边是吧，虽然会调，但是再等一天可能就创新高了，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的正反馈，鼓励你去拿得住这样的股票，你做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你就能拿得住股票了。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我们要救出病人，不是救出你。
1: 医生不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船没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0: 你是杀人凶手。
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2: 那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已经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8: 1、2、3，知道了吗？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破解，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
1: 刺杀斯大林？
0: 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刘西科夫为首，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情况非常紧急。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1: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0: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1: 不，周瑜，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0: 你错了。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918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1: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0: 那你想过没有，一旦刺杀得逞，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
1: 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你也再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1: 及时的把情报发出去，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0: 老周，你应该理解我，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1: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这种事儿，
0: 日本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敢说，将来他们也会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根本不知道柳西科夫是谁。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我就是不自信，我妈念叨的。哎呀，我这人啊，命也是不好啊。小时候吧，妈看着；长大了之后呢，丈夫看着；自己丈夫不在身边，还得别人丈夫看着。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啊？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

0: 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王卫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自己战争的压力，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0: 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政治，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
0: 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1: 当然不能。
0: 那有什么好办法？
1: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放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1: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定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2: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2: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2: 是。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0: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2: 走吧，我们去那边说吧。
0: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不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0: 你还真讲究。
3: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0: 知道是谁吗？
3: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0: 也是，查他干什么？
1: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0: 你啊，真固执。

0: 他们的行动，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1: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点我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的。
1: 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0: 千万别小看他们，刘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1: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0: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1: 不知道，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所系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0: 是这样，
1: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3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0: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1: 郭秋岩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3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这么巧！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
0: 刘西科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你有点说服我了。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很知肚明。刘西科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
1: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说吧。虽然你穿得像巴西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这是好消息。
0: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1: 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2名战士。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0: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1: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
0: 只有你哥哥，
1: 鲁明非常善意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1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
0: 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你永远猜不透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1: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3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 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他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

0: 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1: 哦，原来如此。
0: 我们分头走吧，开车。
1: 开。
0: 老郑，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1: 知道了。
0: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恒运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咬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
0: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哎，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1: 我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
0: 他们统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1: 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 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0: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你拿它做什么？想扔了。是老瓦送你的吧？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的特别好。嗯，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
1: 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果断。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
0: 他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他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他会怎么想？或者？
1: 你会怎么想？他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可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0: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1: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0: 那要等多久？10年？20年？那时候我都变老了。

0: 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1: 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0: 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1: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2: 我有3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1: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0: 熬吧，慢慢熬吧。
1: 对，熬吧。

0: 千万别陷雪里。
1: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0: 还得往里边点，待会儿赶紧闭，可以加点钱。
1: 这地方安全吗？
0: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2: 小心脚下。

快叫人过来。

帮你好。

各位三体验枪手，请当火速该地区或处各注意未注意37无线不明，请。

0: 我们的人，
1: 你们长官呢？
0: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是，长官。

0: 有伤亡吗？
1: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先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2: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取两个人，让他们带过来。
1: 快快快，列队！大将，快点！
0: 一共上来多少人？
2: 上来21人，虎头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
3: 周队长，
2: 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0: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2: 那让警犬先上去，
0: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起火源。
2: 是，
4: 长官，长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
0: 还是个女的。
2: 让警犬先闻闻，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让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1: 大清，
4: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病人。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6: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2022年第一场倒春寒，气温骤降。突如其来的降雪给额尔泽俄这个大凉山深处的小村庄带来一次考验。冬季牧场草料稀少，积雪是唯一的水源。八九不都每天都需要合理安排羊群的啃食范围，保证他们安全度过这次暴雪。自古以来，山林和草场就是彝族人家的依靠。如今全村有超过70%的农户都以养羊放牧为生。在故都放羊的时候，村子的另一边，杨雨清也在忙碌着。
1: 来个肥羊，真的。好，可以了，差不多放下去了。
2: 可以了啊，该点食了一下。
0: 羊圈里的40多只胡羊，是村里养殖合作社新引进的品种。胡羊每胎多高，生长发育快，经济价值高。这几天正赶上10多只小羊出生，为了给它们取暖，杨雨清给羊圈装上了保温室。这些小羊对他和全村人来说，就是新一年的希望。
1: 牧羊只有两个奶头，还是他下的3个羊羔，那么你就要另外一个要根据情况来确定，要给他补加奶粉。
0: 大雪下个不停，本已开始的春耕也停了下来。没事的人们躲在家中取暖聊天，孩子们在院子里堆雪人，就连村里的动物们都跑出来凑热闹。整个村庄银装素裹，像一个冰雪王国。
3: 银的。
0: 大雪下了2天2夜。当太阳再次露出山尖，小山村显露出一派田园美景。巍峨的群山中，错落有致的彝族村寨依山而筑，一条条悠长曲折的乡间小路向四

0: 周延伸，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打扫庭院，清理村道。额尔泽额村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海拔在2300米到4150米，全村面积24平方公里，生活着330多户人家。额尔泽额是彝语，意为神龙出没、圣洁美丽的冰雪之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彝族人在这里过着放牧生活。西汉时，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派司马相如打通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南的道路。然而，行进到额尔泽额所在的小象岭一带时，却被崇山峻岭、峡谷急流阻隔。于是，司马相如联合当地的彝族部落和汉族士兵一起修建道路。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历时23年，终于打通了灵关道。从此，西南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为了感念彝族兄弟在修建灵关道时的鼎力支持，司马相如又率众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驿站。今天村头的灯象营驿站遗址，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1: 灯象营啊，过去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吗？
2: 对对对，就是这条街，它就是灵关古道中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就是在这里换一个脚休息一下，它可以通往粤西、雅安、成都的必经之道。所以说这里山谷云集，过往的客商特别繁荣。
0: 驿站修好后，许多当年开凿道路的士兵就留在这里，散居在山中的彝族部落也逐渐聚集在驿站周围。慢慢的，额尔泽额村成为一个汉族和彝族混居的村落，绵延至今。
2: 因为彝族他过去是游牧民族嘛，到了这里以后，他就可以建一些茅草房，后来又用这些石头切成了这个房。
1: 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
2: 因为一个是和汉族的交流交往，石器进来了，那就有了石匠铺，就有了那个铁器的匠铺，这时候就有了农具。有了农具以后，人们就开始自耕自食，就是半牧业半农业，这种方式就在这里生存下来了。
0: 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彝族和汉族互帮互助，这个小山村不仅成为商贸繁盛之地，更见证了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交往的故事。久而久之，大家就用额尔泽额给村庄命名，希望两个民族的感情永远美丽圣洁。然而，从元朝开始，封建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土司制度和奴隶制度如同一把枷锁，牢牢禁锢着这片大山，给当地人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今年90岁的黑吉说木是额尔泽额村最年长的老人。
3: 好久喝了，
4: 在说什么？
3: 很高兴见到这个你们。
4: 爷爷90多岁了。
0: 很小的时候，黑吉说木就随着父母一起被卖到奴隶主家干活。那个时候，农奴们被奴隶主打骂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老人还记得他的叔叔，仅仅是因为年纪大，干活慢了一些，就被奴隶主残忍地杀害了。
5: 我碰我，没事呢，时间多嘛，我你们，一直你们吃呢，晚上也是我在哭，我在哭，他就是不听，谁不听的？
0: 回忆起当年的农奴生活，老人还是忍不住流下泪来。饥寒交迫的苦难日子，让黑吉说木一家时时期盼着什么时候可以吃一顿饱饭，什么时候

0: 可以拥有一个带屋顶的住处。直到1956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实行民主改革，饱受压迫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希望。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他在村里放羊，几名解放军战士把他叫到了部队的营房。
1: 你是新疆走路，那个子你是我去，还是你觉得我不是人家不得热么的了？那个形容嘛，人民是糊涂呢，什么这些跟我那么牛呢？那么牛呢？啊，现在有嘛？那也没有，也得一门。因为这个国家的特别，谢谢你，你不是有这个那个我们国家的特别的哩，什么哩？这国家的本级不能下来。
0: 额尔泽俄村的很多老人都记得，第一次体会到吃饱穿暖的滋味是多么幸福。
2: 你怎么克服我的？
0: 也就是从那天起，大山里的彝族同胞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仅分了地，还拿到了修房子的钱。从此之后，大山里的村庄也迎来了一次次蜕变。额尔泽俄村海拔高，耕地少，那个时候土豆几乎是一年四季大多数村民家里唯一的主食，多余一点就拿到山下换食盐，换生活用品。可在那个年月，出一趟山要走3天的时间，很多老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为了改善村里人的生活状况，20世纪80年代初，县里修通了村里通向外界的公路。八九儿铁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通路后的情景。
3: 改革开放的时候，老总呢，我村子们都吃吃苦苦的，然后就我老伴儿，也有种五彩面的月子，咱们贴，咱们贴这些谷子，那要不俺们新疆头顶的各地方，那里点心啦，头顶的俺我这个村不有不。
0: 那个时候，看到开进村里的汽车，乡亲们总是载歌载舞的欢迎。然而，彝卜跨千年的历史进程，虽然让村里人过上了不饿肚子的生活，但他们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仍然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发展。1992年，额尔泽俄村所在的喜德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被确定为乌蒙山片区扶贫攻坚县，是凉山州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恶劣的自然条件、思想观念的陈旧，严重制约着村庄的发展。2015年，扶贫小组进驻村里时，大部分人依然居住在深山，没有一分钱存款。为了帮助村民更快地过上现代化生活，他们带领村民修路建新房，让大家都住进了崭新的房屋。然而，好日子才没过几天，大家又回到了曾经三块石头围火塘、屋里同煮牛和羊的生活状态。八九不都从小就跟着爷爷在山上放牧，在他所受的教育中，羊就是家庭的财富，不能出售，羊越多表示家庭越富有。
4: 老一辈的人养羊都是不卖的，就是亲朋好友来了就杀给他们吃，还有就是以前的这种老的风俗就有这种习惯，大家互相之间要攀比，就是谁家养的更多，
2: 就是存着，我感觉像存折一样，只存不取。
4: 但是我记得是
2: 没有这种意识，
4: 没意识，但是反正就有吃的就可以了，就没有这个思想观念。
0: 在彝族传统里，他们有杀生待客的习惯，却不懂得把牲畜转换为钱财。2015年，布都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家里急需用钱。
2: 父亲的医药费对您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当时可能要4-5万元左右，说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由于我们家里就只有几千元，到处亲朋好友让你借了10000多。
0: 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衰弱下去，卜都却一筹莫展。听说他们家的事情后，驻村第一书记匆匆赶了过来，劝说卜都可以先卖掉一部分的羊换成钱，这样就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
4: 买了一半。
2: 实际上那个时候对你产生触动，原来羊是可以作为商品，可以给家里换钱的。
4: 对的，对的。以后就开始慢慢的有这种经济观念的转变，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羊卖了，转变成钱，有这种意识了。
0: 八九不都的经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额尔泽俄村都面临的难题。物质贫困和文化贫困交织是造成小山村落后的根本原因。那个时候很多村民没有一技之长，出门务工因为不懂普通话处处碰壁，想要真正得到改变，教育是重中之重。于是镇里和村两委商量后，开办了一所针对村民的农民夜校，也成为小山村开始转变的起步之地。
2: 你好，书记。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看大家在进行学习，今天学的是什么内容啊？
5: 今天主要是学这个森林场园防火的一些政策和小知识。
2: 哦，平时大家都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学？
5: 都不固定的，我们这个是很灵活多样的，白天加晚上，固定加流动，集中加个别。
2: 固定加流动是什么意思呀？不光是这一个教室大家在学习，
5: 对，还要动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特别是产业发展比较好的那些地方。完善十
0: 户联保制度。农民夜校开办后，布都第一个参加了学习。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新政策、新理念、新思路，还学到了法律、农技和生产生活常识。夜校采取农民下单、第一书记配方、农民夜校配菜的方式，每次开课前，村里都会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根据大家需要确定讲什么和谁来讲，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灌输。
2: 学过什么觉得特别对生活当中有帮助的内容吗？
6: 平时我们在家嘛，晚上没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和我的母亲就来夜校里面学习。
2: 家里都养什么？现在
6: 有绵羊，还有猪鸡，什么都有，还有羊牛都有。哇，所以我们在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7: 就是你来了他们都会分批的值班，就是都会在的，他们都会教你，因为他们都是专业学习过的。
0: 农民夜校为村民们量身定制的培训内容，成为他们汲取知识营养、致富奔小康的助力。半年过去，很多去上课的村民都学到了科学的养殖技术，县里还帮他们对接好了订单。人们靠着养殖把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
8: 在农民小学这个养殖技术以后，我们就晓得给羊接种疫苗，比如说春秋疫苗的接种。如果我们打了这个春秋疫苗接种之后，我们就没出现过那个大面积那种死亡那种了。
0: 拥有了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也在对口单位和县里的支援下，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扶贫先扶志。2016年，在政府的帮扶下，村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整村脱贫，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0元。2017年，额尔泽俄村的农民夜校被评为四川省示范夜校，他们的教学模式也开始在全省进行推广。这个曾经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成为了大家争相学习的典范，这让村里人很是骄傲。
5: 思想意识上的转变，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往外建，扶 他只能服一时嘛，不能服一时。内心思想观念的转变，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的有机。

0: 通过外力的这种帮扶，包括我们去办夜校等等这种方式，让老百姓能够增强他的这种知识和文化以及发展生产的技能，乡村治理会更加的有效。
1: 今天的小山村，蓝天白云下，一幢幢彝族特色的民居点缀在青翠的群山中。心灵手巧的村民还在墙壁上描绘出山山水水、人物花鸟，把家园装点得更加多姿多彩。走进村民家中，院子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锅里煮满了彝族人喜欢的腊肠和腊肉。屋内近40平方米的客厅整洁干净，沙发、液晶电视一应俱全。
2: 嗯，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来您的家看一看。哇，您家好漂亮啊。这是房子什么时候盖的？
2: 去年盖的。
3: 花了多少钱装的？
2: 大概10000多吧，国家补助了5万块钱，自己贴了10万块钱修的。
3: 现在整体的面积多大呀？
2: 面积就60多个平方吧，加上外面就100多个平方吧。哦，
3: 能带我参观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3: 哦，这是其中一个房间。
2: 对。
3: 哦，这是卧室。
2: 对，卧室。哇，
3: 也很温馨，很漂亮。
2: 心情也不一样了嘛，现在住在那么好的环境，
3: 心情更美了。
2: 对对对。
1: 生活在不断变化中越来越好，额尔泽俄村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如今他们不仅要脱贫，更要致富，村民们每一天都干劲儿十足。杨宇清，额尔泽俄村养殖合作社的社长，村里公认的大忙人。一大早他就来到合作社查看羊群的情况。
3: 这个喂给他们的是什么？是饲料。
4: 饲料，精饲料。这个是里面含有蛋白质的，有玉米。
3: 这些羊全都是什么品种？
4: 胡羊。
3: 都是胡羊。
1: 杨玉清是土生土长的额尔泽俄村人，年幼时因家庭贫困，16岁就外出闯荡。经过几十年的打拼，靠着食材生意成就了一番事业，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一丝茫然和失落。之前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困顿的生活，老杨心里总是很难受。2016年，村里为了防止返贫，决定成立一个养羊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有着开阔眼界的杨宇清被推荐为合作社的社长。那个时候已经60岁的他本可以在家享清福，但思索再三，还是回到了家乡。
4: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到16岁，我父亲就过世了，我们是5姊妹，那肯定就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啊，所以有什么事像我两个弟基本上就是乡亲们帮带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致富了，可以说我现在不挣钱我够用了，但是我富了不等于富，我要把我家乡带富来才叫富。
1: 杨玉清回来的第一步就是配合政府和企业，把村里的养殖户整合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然而刚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
3: 但那个时候养的是什么品种？
4: 就是这个品种，这个我们本地羊。但是本地羊呢，它一年只产一胎，然后一胎只有一只，
3: 速度太慢。
4: 速度太慢。还有我们以前的话呢，是搞的是在传统养殖，就是说每天给它赶上餐去，晚上给它收回来。
3: 放养的形式。
4: 放养的形式是这样弄的。这个放养起来过后，它一个是外面跑了，体力消耗了，不是很好了噻。所以养了到2017年到2020年，我们基本上只有微利，利润不高。
1: 辛辛苦苦3年下来，养殖合作社的利润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那个时候村民们纷纷要退出合作社，这可把杨玉清着急坏了。在他看来，要想把羊卖出好价钱，还是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经过多方打听，老杨得知

0: 甘肃胡杨养殖规模很大，这个品种是多胎繁殖，而且生长期短，经济价值高。于是他决定前去考察。
1: 一共待了六天，我是认认真真的，人家的饲养、饲料加工，然后饲养方法、建设的尺寸是怎么弄的，我这些全部给他做了记录的，所以我这个建设就是甘肃那边照搬过来的，一比一的比例搬过来的。我说先弄二十只，我就弄了这二十只母羊，两只公羊就弄了22只。
0: 2021年夏天，合作社开始了胡杨养殖。新的品种、新的养殖方式，磨合的过程并不简单。从粗放型的传统放牧到精细的圈养，合作社的村民们都面临着新的转变。阿玉汉嘎莫曾是村里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生活也规划出全新的轨迹。从传统牧民到新农人，不仅是提高养殖技术，更要有责任心。
2: 我们负责小时候出来摆羊嘛，比嘛是水是听到呢，这些事呢全部都逼得羊子吃呢。
0: 经过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一个冬天后，这20多只羊终于有了起色。
1: 产了16只，
3: 16只啊！
1: 你看，这5只母羊产了16只，有1只，这只是产的4只，一胎4只。我现在的建设可以养到1500只。
3: 1500只。
1: 嗯。哦。未来3年以内，我们准备养到30000只。收益的话，初步测算啊，如果年成出来10000只羊，大概毛收入就在400到450万，纯利润大概就在300到350万左右。
0: 如今，新羊舍坐落在村里靠山的一块平地上。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吸收了很多村民做管理员。他们不仅一个月能有3000多元钱的工资收入，还能获得年底的分红，生活过得十分惬意。
4: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呢，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特别是对底层人民来说，底子仍然比较薄弱，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在乡村振兴新阶段，喜德县将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能力，打好基础，久久为功。
0: 今天的额尔泽额村不断向前发展，村民们也在不断接收新的讯息。家里吃不完的腊肠和腊肉，可以通过县里的电商平台卖到全国各地。下一步，村里还打算引进外部资金，依托家乡的青山绿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打造旅游产业。走过了千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千年的坎坎坷坷，额尔泽额这个小山村在沉寂许久之后，即将迎来新的发展。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

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中国重炮 VS 东洋铁臂，绝杀名场面，热血集结，主帅组合拳摧毁五步公野，
1: 别去了，
0: 赵重阳飞膝直击横剑人，王鹏飞跳膝绝杀攻城宽客，杨明多记重拳连续轰倒姬山钢太，
2: 三次击倒，没有机会了。
0: 从中国主场到日本客场，跨越国界的对决，每一帧都是力量美学，每一秒都在改写历史。
1: 是
0: 铁臂分裂，重炮破阵，邀你见证格斗史上最强 KO 时刻。
3: 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主持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4: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3: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4: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3: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4: 是、
3: 所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关键的。
4: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地补的。
3: 对，
4: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布公野，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3: 对，因为朱帅还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4: 是
3: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4: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哇，这个
1: 直接进去，
4: 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3: 哇，这太帅了，
4: 是，
3: 这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得上，
4: 是，
3: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4: 是。
5: 李庆福，国师国表，李庆福，国师国表，赛场上的朱帅选手KO勝ち。

0: 们再看一下
1: 换拳
0: 放
1: 后直，第一下就已经中了就倒了。等一下，等等等，哈哈，这是太厉害了，最帅的拳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1: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八胜里面啊有七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
0: 这很厉害的，
1: 是的，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0: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1: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0: 对，
1: 互相命中好几拳。
0: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哈，
1: 哎，有效果，有效果，哎，效果。
0: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1: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
0: 给对手了一个读秒。
1: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也是相当辛苦的。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0: 对，
1: 赵崇阳要小心。
0: 对。
1: 啊，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0: 是，
1: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0: 还有十秒，
1: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棒，
0: 就刚刚的那一拳。
1: 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0: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目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1: 是啊。哦，还在晕啊。
0: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1: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

0: 蔡俊贤。
1: 然后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0: 是。
1: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0: 啊。对，非常关键。
1: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0: 是、啊。
1: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0: 好，这赵重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招手玉桂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那今年招手玉桂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1: 对。
0: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啊、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1: 去年的比赛赵重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0: 对
1: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重阳。
0: 那我请这个赵重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嗯，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嗓，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招久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重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重阳，赵重阳呢在被昭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昭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重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昭九玉桂的招式给使出来。
1: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昭九玉桂哈，
0: 对，
1: 但现在也和昭九玉桂成了好朋友。
0: 对
1: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0: 是、
1: 啊、
0: 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重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1: 好，比赛继续，
0: 是
1: 看赵重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0: 漏爆了，
1: 不要太激动。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出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廉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最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重阳去第一回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重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
1: 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重阳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那赵重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好，我们看赵重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 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学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线踢跟飞膝。

0: 期待哈。
1: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0: 对，也没出来，
1: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全阳打怕了，
0: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1: 是
0: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1: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好打，
0: 心里会有点优势。
1: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里的这个安全感了。
0: 好，分开。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这是以小打大。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0: 好，时间到。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1: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啊，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人运动员好规矩啊！
0: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1: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1: 哇，飞机，朝九式的飞机啊，
0: 朝九式的，
1: 对，
0: 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1: 对，
0: 烧水队呢取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1: 是，
0: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2: 哇，
0: 真准啊，
1: 很准啊，
2: 三六狗，十六
1: 一飞，哇，这么多苦练呐、啊，不简单，
0: 哇，太厉害了，
1: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女中战，金甲战神杨明对阵来自日本的金山干太。
2: 俩人上来完全没有预判啊，直接就全力开战。
1: 是，
2: 在赛前俩人火药味也很重，杨明是打算要把金山干太击倒在拳台上，当然对手肯定想法也是一样。
1: 今天杨明上来是激情满满啊。其实2024年杨明打的比赛并不多，最近的一场比赛呢是九月份，泰拳规则的一场比赛，战胜的小丑佩赛西。
2: 对，所以我今天以为杨明这场比赛也是泰拳规则，啊，结果是搏击规则。杨明是很硬的，
1: 对，他本身就是泰拳出身啊，在2018年就拿到了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
2: 是。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就是63、67这两个级别的明星战都有可能在我们63、67八人战出现小的意外的情况下成为替补。
1: 对，
2: 好，哦，杨明今天上来真硬气。他在这个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国内的像魏巍阳、王君玉、李元坤、薛深镇啊、黄帅禄都打过啊，他还赢了今天本来参加63 D 组的那个阿里。
1: 对，
2: 哎呦，又一拳，他输给过这个朝九玉贵。
1: 对啊，其实杨明一直打60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优势会更大一些。
2: 对，
1: 因为他日常体重并不大。哎，漂亮，日常体重在65。
2: 又一拳，
1: 哎，这一拳有效果，
2: 倒了，
1: 哦，哎，马上站起来。好，我觉得金山干太还是要缓一缓，缓一缓。对，他的边角也说，稳一稳。
0: 哎 ，OK。
2: 爸，这样一个压点出来以后，对于金山干太来讲，最好的结果啊，又中一拳。哇，哦，好重
1: 啊！你看，也是马叫金山干太，这个也是斗志很顽强啊。被击倒之后，他也是迅速的站了起来。其实还是不能着急啊。
2: 两次击倒了，这场比赛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除非击倒杨明。
1: 哇，又是一拳，
2: 三次击倒没有机会了，
1: 结束比赛，结束比赛，
2: 同一回合三次击倒，
1: 结束比赛了。
2: 金甲战神，我觉得现在他期待的会是更多，也希望在武林风的跨年盛典能够看到杨明再次出现在赛场上。三次击倒，毫无争议的取胜。可惜63对于杨明来讲啊，稍微大了点，60
1: 刚刚好哈。
2: 对，我们等着这个八人赛要开战。
1: 是，
2: 我相信2025
1: 杨明今天打得真硬。
2: 对。
1: 不过不得不说，金山干太
3: 这是今天晚上结束最快的一场战斗，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在哪里？好，我们心目中的金甲战神他回来了。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33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杨明。

0: 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新疆哈密，走进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师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海岩老师好。我们漂亮啊，我们漂亮的步骤，对，连续两个漂亮，第三个。喂，我们今天一上来之后的这个重击啊，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
0: 就是奔着快速结束比赛的
1: 节奏来的。没错，你感觉要一波带走啊。
0: 对
1: 对，某博安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但是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庄思李九豆啊，因为他是在出自于
0: 漂亮
1: 哦，这是鸡裆了，
0: 哦啊、
1: 对，
0: 这是秒吗？鸡裆了，
1: 对，鸡裆了，鸡裆了，是的，他的对手啊，就是庄思李九豆，是来自于一个日本的老牌拳馆，就是 NKFC 拳之会，而且他个人呢也是师从于日本的名将，在 SKA 还有 WKA 57.5公斤级的双料世界冠军国崇。那所以说，虽然说他刚开启职业生涯不久啊，从2022年才开启嘛，刚才关门老师也说了，但是说他的职业战绩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当前处在这个一波四连胜当中，但今天比赛一开始啊，我们这个中方的蒙博安其实没有给日本选手庄思李九豆很多的机会，以至于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解说的这个语言的节奏都要加快了，
1: 太吓人了，
0: 对，
1: 上来连续就在我们面前连续三个后手的重击啊。
0: 是的，刚刚我以为这个是读秒，结果是
1: 没有没有挂裆了，是的。场裁赵岩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蒙博安要注意一下起腿的高度。其实对于蒙博安，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武林风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
0: 是
1: 中国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国际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
0: 是的，节奏给的也快，
1: 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
0: 近身肉搏。
1: 对，庄思李九豆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止掉了，
0: 不止掉了，
1: 我的天哪！
0: 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再冷静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
1: 作战的，
0: 对，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第
1: 三回合可能危险。
0: 是的，哎呦，
1: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一次打后手，感觉今天蒙博安的这个比赛状态跟他跟那个小马达张勇那场比赛感觉很像啊，就
0: 是
1: 一上来都是

0: 就是长链条而且快频次的输出。哎，这会儿张思李九斗慢慢都找到感觉了啊。
1: 对，一个勾拳，
0: 对，前直后直和上勾都有，
1: 拳出得很硬啊。
0: 对，蒙博安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小的疲劳期啊，现在进攻的速率明显降下来了。漂亮吉福射线，又是吉福。对，张思李九斗现在找到感觉之后，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一二的连击接顶膝，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
1: 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
0: 是的，对，就是
1: 顶膝，
0: 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
1: 是的。
0: 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思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两个人今天这个状态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在。
1: 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
0: 对，漂亮的后手，给正蹬。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我的天，两个人今天第一回合打的着实是燃啊，太燃了！我觉得不仅是，
1: 尤其是刚上来那一波，
0: 对，
1: 就觉得我们都有点喘不过来气，
0: 是的，
1: 那个语言的节奏都跟不上，
0: 太快了。而且我觉得不仅是燃爆了全场啊，而且是两个人的状态也打得非常的燃，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第一回合的这个强速率和长链条的进攻端真的会让两个运动员都有点吃不消。
1: 是，
0: 就像刚才海燕老师所说，有点替蒙博安去担心他的体能储备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刚开始的时候，就差不多2分40秒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疲劳期确实是来了。
1: 对，

0: 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对，
0: 这是后手，
1: 对，这是后手的重击给他们做后换前手，又是一个后手，
0: 哇，给一个中扫。
1: 对，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哎，又是护持
0: 掉了，
1: 连续的拼拳，双四李九栋现在是打上进了，两个人内贴。
0: 其实两个人的节奏还是挺像的，
1: 是的，
0: 打法也有一些些相似嘛，所以现在拼的就是看谁的这个体能储备好。
1: 是，走中线的这个过程啊，打的都不错，而且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
0: 是的。
1: 那目前我们来看，
0: 啊、扫
1: 我觉得庄斯利德洛可能在内围的时候就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全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人的节奏都快，
0: 漂亮高扫，
1: 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
0: 是的，
1: 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就是启动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就是互相
2: 了解啊，
1: 就是说这种遭遇战啊，接上火之后都是火力全开的状态。
0: 蒙博安也要注意了啊，
1: 对，
0: 场材有提示了，
1: 护持一定要咬好，
0: 对，好，低扫，
1: 对，因为可能是这个护持可能有点不合牙啊，
0: 好，再来，
1: 继续的给低扫，
0: 再来一腿，
1: 漂亮。后手还是要去挂中线，互换前手，低扫，又是给低扫，
0: 再来一个，
1: 对，就两个人今天互不相让，又站住不退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
0: 是，
1: 一二的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二回合之后，第三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一千自损一千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全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那么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就是后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
0: 对，
1: 然后而且就是自己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后手的重击并没有给对手带来这种我们说毁灭性或者说改变局势性的打击。
0: 是的，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
1: 是的，嗯，所以说单单的去在内围或者中间跟对手去拼拳的这个策略可能要

0: 顺用了。
1: 是的，
0: 漂亮！哎，又是一个。不得不说，庄思雨有豆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啊。就是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吴刚有点打下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顶鸟。又是一个后手，西服。
1: 这个顶鸟来得太晚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啊。
0: 对，
2: 来，
0: 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突然庄思雨扭动，对我们的场台赵岩老师做了一个举手的示意啊，就是表示能够比赛，
1: 但是赵岩老师他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判断出来还能不能够继续比赛，
0: 就是这个眩晕感还在，而且眼神已经
3: 我看到看台上的朋友们都有人跳起来了，
0: 确实是打得漂亮这场。庄思雨有时候
3: 我也很激动，
0: 挨到重击之后的眩晕，
3: 好，这是我们首场
0: 突然断崖
3: 主赛
0: 哈、
3: 啊，中日对决。
0: 有一段在
3: 我们来看一下
0: 蓝白色
3: 运动员的
0: 打桩的一个状态，
3: 我们医疗监督啊，
0: 打完之后直接把比赛给带走了，相当于是拉爆了对手啊。

好，我们现在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5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

0: 好的，66公斤级的一场对抗，红方选手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魁星张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小林孝彦。
1: 据说小林孝彦练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职业拳击，我们刚才看到小林孝彦在热身的时候在擂台里面打了几组非常非常职业的这个拳法的这个攻击，所以张奎要小心对方的拳法，而且小林孝彦的臂展和身高都要高于他。
0: 是，臂展187，身高183，张奎的臂展176，身高175。
1: 看到对手的一个后手迎击加前手平勾，张奎的防守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张奎这时候要虚晃一下，
0: 是，
1: 要骗一骗，不能够进得太实在。因为很明显，小林孝彦是要打这个张奎的这个防守反击和迎击，看到吗？他始终压在这个小林孝彦始终在中远距离，但是我们发现张奎的机会应该是在小林孝彦的力量上面。
0: 对，张奎这也是
1: 漂亮，
0: 临危受命啊！周家强这个称完重了，身体出现了状况。
1: 哇塞！刚才这个韩老师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小林孝彦的一个，张奎直接一个前手的点
0: 是。
1: 哎，我们看到小林孝彦虽然是职业拳击，但是他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张奎压得很紧。你一边移动，你以你的，我打我的，
0: 对，
1: 仍然是用拳来阻击他，漂亮，而且力量非常小，小林孝彦
0: 是。所以对于张奎来讲，这也是一个战略哦。
1: 漂亮，漂亮，我觉得张奎应该持续在中进，漂亮，而且张奎的拳也很准啊。
0: 是。
1: 稳住，稳住，利用小林孝彦在中进距离的这种力量的弱势劣势，漂亮漂亮，不要慌，凡事不要慌，要稳一点，对，晃一晃，虚晃一下，对手的腿法这么差，可以多踢一踢腿，对，漂亮，知道你的拳很好，但是你看对方中近距离的闪躲还是有一些职业拳击的影子。
0: 对，
1: 这个时候踢小林孝彦的这个左腿支撑，你看对方的闪躲是出来了吧，
0: 很漂亮。
1: 但是小林孝彦的这个腿啊没有防守的这个机制，可以多踢踢到他瘸为止。

0: 漂亮，一个中段扫踢，张奎。对，多踢地扫。哦，小李小人的一个击腹，非常非常漂亮。
1: 哎，要一个。
0: 看小林小燕现在就只能打游走，
1: 对，
0: 尽量避免跟张飞的这个中近距离拼刺刀，漂亮，他这个闪躲，小林小燕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好，还有十秒，
0: 突然之间来一个冷高扫，小林小燕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来个冷高扫，你看，因为这种移动啊，躲不掉腿，
1: 对，
0: 腿是横向的，
1: 是，
0: 非常好。
1: 明显的拳击的影子就体现出来了，你看他们两个的比赛会觉得不敢说废话，就是时刻得关注着场上的这个变化。
0: 对，我相信这个第二回合应该要这个多打一打这个中近距离的冰拳，因为小林孝言的这个头啊一直是放在外面的，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张奎，蓝方选手小林小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1: 坐好。
0: 哎呀，
2: 这个是东本央贵和魏瑞压轴之战的倒数第一场，所以这场打完就是中日此次中日对抗赛的压轴大战。
0: 对，魏瑞击到了魏小角，哎，又拿到了一个。
2: 这一次双方不算被击倒，不是个击倒。
0: 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2: 漂亮，先腿再拳。对，先腿再拳。对，张奎这会儿，你看刚才这个边角应该是给他做了主托，
0: 是
2: 先踢腿再打拳，因为对手对腿没有任何防守能力。对，漂亮，踢，先踢再打，漂亮漂亮。如果张奎直接打拳的话，对手可能就会把拳击里面这一套躲闪拳法的东西拿出来。如果你先用腿法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机制去应对，因为他练拳击时间长，但练这个腿法并不多。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小林小岩有一个正规的这个腿法的防守格挡，
0: 没有
2: 看到。
0: 好，时间暂停。
2: 怎么了？应该是在
0: 脸颊处吗？
2: 应该是在拼拳的过程当中把眼角打开了。
0: 眼角。
2: 对，把眼角可能是撞到了或者怎么样。看看医生要检查一下这个眼角分开的大不大。
0: 对，
2: 如果伤口太深太大的话就不能打，那目前看来应该还是能打的。好，这是怎么说的，还要再继续清理。 OK， 是打还是不打？打，继续打，
0: 比赛继续。
2: 那么我相信小林小岩肯定会继续打脸。漂亮，中近距离拼进去，打肚子，打头，不要慌，不要慌。
0: 对，张奎就是要先起腿再打拳。
2: 看来这个，
0: 还有这个确实影响到比赛的节奏啊。
2: 对，因为这个伤口如果太深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靠凡士林把这个血止住的。
0: 是。
2: 你看，这个张奎在这个边裁没有处理完之前就已经想
0: 马上急于要战斗啊。抹上一些凡士林。
2: 对，加油加油，可以做一做这种冷的动作。
0: 对，
2: 转身拳。对，不要打得这么实在，不要打得这么实在。张奎，对，现在对方小林小岩知道张奎要往里冲。
0: 对，
2: 那么张奎的
0: 意图很明显。
2: 对，意图很明显。好，漂亮，一个后手出拳，张奎打中对手，接着打，对，对手的手已经掉下来了，说明体能出现问题了。
0: 对，张奎已经把他打散了呀。
2: 对，打散了。小林孝言的这个体能
0: 下降
2: 了。
0: 漂亮，
2: 这个叫做逆分翻盘，
0: 直接结束了比赛了。
2: 这个叫做逆分翻盘。我们看到小林孝言躺在地上没有站起来，医护人员正在检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啊，深圳胜利人

0: 中的杨华到现在的姜培，
1: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运动选手在拼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在长期看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什么叫做战略，什么叫做策略，对不对？
0: 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杨涛教练露出了笑容。
1: 张奎在眼角被打开的情况之下，经过边裁的两次救治、两次这种处理，最终毅然选择再回到这个擂台里面，通过自己义无反顾的这种中进式的冲杀，再重新将比赛拉到了中进，结束了这个比赛。
0: 好，祝贺张奎。那稍后大家将看到了就是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

0: 好，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12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日本的选手，中方呢是今天的红方王俊光，而日本呢是蓝方苍崎昌史。
2: 王俊光呢也是最近期最鼎盛的一位新兴选手，打法很犀利，而且战斗欲望很强。这位选手是我见到的比较有，就是比较擅长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他每一次的比赛都会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在这个方向进行提高。
1: 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啊，是1994年的选手。
2: 没错。
1: 王俊光，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资料。94年，身高是1.70米。他的对手呢是。
2: 前后后前的组合，把苍崎昌史打法打开。
1: 是，苍崎昌史是88年选手，1.67米。
2: 前后前后连击，哇，王俊光不错。王俊光在这个前半年是打了一场，这个战斗欲望极强。
1: 是，
2: 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我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儿发出去，
1: 可让我逮着了。上来之后确实是。
2: 自己很兴奋啊，七六回合的一点
3: 儿。
2: 对方是通过一次发以后，在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
1: 明显的有变。
2: 蓝方本来是一个比较犀利的对
1: 手，上来就充分展示了一下状态，非常凌厉。这回找对地方了。
2: 并没有出秒，但是尺度把握很严。
1: 继续，
2: 两拳
1: 非常的激烈。
2: 双方的对拼拳，
1: 这个
2: 日本的选手技术品质，包括他的打法，这个人受了重击以后过后往前冲，
1: 依然是非常坚韧的，
2: 这样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劣势变小了。如果你往后的话，是找到最烧的最烧头，
1: 对，这样的话呢，反正而对方打击会越来越有力。
2: 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对方已经眼神都迷离了。50，这次的58公斤，是不是也是压力颇大？
1: 好，接下来
2: 打佛，继续，
1: 看能不能打穿对方防守。
2: 这个防虚，
1: 继续，依然是电光火
2: 石。这一回合被击倒了3个图秒，应该没有机会再继续比赛。
1: 对，又是王俊光，
2: 王俊光非常的兴奋，
1: 非常的兴奋啊！双方的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对攻啊，确实非常的高。
4: 王俊光给中方代表队来了个太阳红，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3: Let's go now one。
0: 比赛结果，红方胜。
5: 精英的压迫拳如海啸席卷，
6: 好精英疯狂输出。
5: 朝九预备的西装案件却伺机夺命。三回合体能绞杀，裁判举牌前是钢铁一直碾碎对手，还是袭击鬼才一锤定音？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这场比赛精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精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桂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0: 对。
1: 不过今天。

0: 高姐，一个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1: 对，在 CU 国体里面，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0: 嗯，
1: 昭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0: 快进快出型。
1: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0: 对，金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新人王，
0: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1: 没错，
0: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1: 外战最多的。
0: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多米亚斯国家锦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1: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昭九、于贵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0: 是
1: 啊，那曾景相对于昭九来讲呢，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昭九，整个昭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2: 是，
1: 昭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0: 是，
1: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昭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昭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0: 是，但今天昭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1: 对，大了嘛。
0: 对。金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1: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0: 是
1: 啊。金英这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的，
0: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1: 弱势。对，你看这个昭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昭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0: 对，昭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昭九于贵来讲是一个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啊，
0: 想想就可以。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昭九来讲，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春阳，
0: 对，
1: 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昭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昭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0: 有一脚好眼睛了。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昭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昭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于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0: 好，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

0: 啊，那这个对于金鹰的伤害并不大。吐血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啊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哎，金鹰好像被打醒。

0: 看到朝九晚归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1: 张总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
2: 是
1: 吴权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0: 是
1: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0: 好，时间暂停，还是
1: 再次处理一下，
0: 对，再处理一下，
1: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0: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1: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智商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刮裆，所以说这个伤口并没有对金英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裁判的印象分会有影响。
0: Thank you.

0: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低的，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鹰的伤口。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吴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看的比较多了。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鹰要小心，金鹰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嗯，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退，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罚你一次。
0: 对。
1: 金鹰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的提升了不少。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全民朋友一直在说啊，精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
0: 精英
1: 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
0: 哎，
1: 哎呦，这个
0: 打后脑。
1: 主要是这个赵姐又转身的动作，金鹰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我手做出来，
1: 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没必要。然后金鹰疯狂输出，还是这个问题。金鹰，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啊，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是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 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抓住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我们来回顾一下原来铁英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鹰是偏左。

0: 朝九降重心。这个是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飞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0: 现在
1: 全民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在结束之前，金庸是给了一次击倒，
1: 是
0: 啊，但裁判没读秒。
1: 我相信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又开始一波刷屏了。
0: 哎，
1: 这场比赛三个回合下来，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吗？想象的这个整个场上的场面哈，两个人的发挥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0: 是，这个俩人还是比较接近的。我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就是头上有口子以外，金英似乎重拳比昭九多一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昭九的腿法多一些。
2: 朋友们，惊心动魄，在这个擂台上我们看到是龙虎相遇，我们看到了惺惺相惜。今天在两个在少年时拥有搏击梦想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真正的读懂了搏击的魅力。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
3: 那么王鹏飞呢，也是在新武创新这个级别里边比较好的选手，
4: 是
3: 自己的整体进攻能力，包括终结能力、压制能力都还不错。
4: 嗯，
3: 啊，在前一段征战日本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被对方用三日月速点倒了。不过我相信王鹏飞通过那一次的比赛，能吸取更多的经验来面对现在的对手宫城宽克。
5: 对，
3: 他的对手宫城宽克是来自赤云会啊，这是一个空手道和这个踢拳的一个俱乐部。王鹏飞本人呢是一个整体压制型打法的选手啊，相对于其他的新武创新的选手的灵动，王鹏飞更喜欢在这个压住阵脚以后用自己的输出去打击对方。
4: 是，王鹏飞呢是93年的选手，身高1.75米，来自于新武创新，目前呢是10胜5负。
3: 现在在场下的张涛教练啊，就是新武创新的教练，哇，踢腿的瞬间被对方击中下巴。但是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这不是重击，
4: 对，
3: 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击打方式。
4: 是，
3: 重击呢会把握在我们场裁的这个直裁尺度里边，除非对方在眼神上或者在反应上出现了影响，比如说踉跄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裁判才会去考虑重击，因为重击对于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刚才对方的这个前手刺拳打中了孟非。
4: 来自日本的选手宫城宽克，91年的选手，
3: 是
4: 身高是1.74米，
3: 没错。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接腿摔是不会被计分的，但是可以作为战术去运用，而其他方式的摔法都会作为这个犯规或者消极的表现。漂亮，后手前手，中段扫踢。王鹏飞现在整体的进攻趋势，其实他的打法更像这个日式选手的进攻啊。新武创新的选手大多数这个步伐会比较灵动，然后选择重击单击，而王鹏飞呢更喜欢跟对方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对攻。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王鹏飞这个选手的风格的。
4: 对，他这种打法呢，整个的在这个场面上呢看起来都非常的漂亮，
3: 而且很男人，我喜欢这样的这种进攻风格。
4: 有的时候

0: 那我们在场上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有些选手呢是避对方的锋芒，
1: 是
0: 啊，有些选手呢是不避锋芒，
1: 没错，
0: 敢于亮剑，
1: 这个是性格的问题，也有这个裁边角团队给制定战术的区别。宫城光彦的表现相对稳定，目前整个的阵脚压得很低，这样的话让王鹏飞的连续进攻会产生比较大的阻碍。
0: 因为目前的宫城方克呢，整体呢这样的建的表现，王鹏飞没有太好的机会来攻进去，所以说呢，宫城方克目前啊，整个的状态呢，感觉他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1: 没错，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91、93年的选手，我个人觉得王鹏飞现在相对于之前的表现，整体的进攻，特别是侵略性更强了。
0: 是，这是刚才的这一下哈，这个一方面呢是进攻，另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这个王鹏飞呢，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个的重心，并不是一次重击。
1: 现在新武创新的选手是全民跳膝啊，这个王志伟啊、刘大成啊等等都在跳膝。
0: 快！这
1: 也算一战双线
0: 啊，看看今天的双线作战，他们呢，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1: 王鹏飞刚才一个二跳踢啊，前手的摆拳，工程的这个左腿好像纹了一个梵文的一个字母。王鹏飞啊，进攻，我们看。宫城在面对王鹏飞进攻的时候呢，两个手的内围把控不像泰拳选手我四次箍住你，而是用手左右的撑开王鹏飞的内线，
0: 是
1: 这样会影响王鹏飞的发展。王鹏飞刚才那个低位的打斧很棒，
0: 好，
1: 接着摔，这个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
0: 是，
1: 但是不会被计入裁判的分数。
0: 是，
1: 跳膝又一次啊，新武创新业全民跳膝。
0: 这个每个俱乐部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方式，
1: 是。新武创新现在的表现，有两个技法特别明显的这个频率增加了，一个是全民跳膝，一个是全民的转身反背拳，
0: 是
1: 对。特别是王志伟在整场比赛中会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这个让对手有时候很难防。
0: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哎，发现这些方式呢，很管用，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然后呢，大为发扬。
1: 是。后手前手。我们会进去啊！我们看对方刚才宫城宽克的那个小动作，拿手掌去推对方的下巴。
0: 对。
1: 这个掌底如果是稍微有一些冲量的话，其实还是有伤害。
0: 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宫城宽克连续的持续的打击，对于王鹏飞还是有影响的，而且现在
1: 跳膝
0: 漂亮，
1: 这个有带摔了，
0: 对，这个带摔的嫌疑，这个是规则不允许的，
1: 在我们的规则里，这个是被作为消极和甚至犯规的出现的。漂亮，宫城宽克后手拳打到了，哇、
0: 这个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1: 这拳好脆啊，
0: 是王鹏飞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空隙。是一拳塞到
1: 王鹏飞现在的状态，就是能不能把现在的优势继续
0: 再扩大。对，
1: 对方想脚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允许的，不过宫城宽克现在的整个状态一定脑子不太清楚。
0: 对，刚才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重击，
1: 脚步开始踉跄，
0: 脚步踉跄，眼神有一些散，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对于王鹏飞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抓住机会继续终结对方呢？
1: 同一回合得出现三次终点，裁判将直接终止比赛。
0: 是，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了。宫城宽克表示继续
1: 跳膝，
0: 跳膝，
1: 还有十秒，
0: 十秒钟，最后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这一回合终止对方？
1: 比赛没有悬念了。这样的话，宫城宽克被 TKO， 王鹏飞胜出。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TKO， 比赛结果红方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你以前。

0: 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远山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9: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0: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1: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3: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14: 这个病人是 HIV。
15: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用自己的笔尖刻画出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物，以旧时代的反思照亮新时代。曲剧《鲁镇》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把鲁迅不同作品中人物嫁接到一起，深刻揭示了病态环境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主题。
1: 这大女孩想着走啊，
0: 表达了对理想时代的呼唤与憧憬，成为学习经典、再现经典、再创经典的一部力作。

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一个个摇着尾巴，摇着尾巴，我看见了一个个血盆大口，我看见了一个个流着哈喇，青面獠牙，摇着尾巴，血盆大口，流着哈喇。

0: 是个房子。
1: 房子？哎，真当无事，快招人！哎，
2: 好难吗？这是。哎。

0: 有糖喝，您快点儿多，您快点儿多。
1: 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快呀，快进去，快进去。大嫂，你逃出来是对的，人不是牲口，不能任由谩骂。
1: 好女不嫁二夫，都是他们逼我的。
2: 这好女不嫁二夫是陈旧观念，你不要信。
1: 可是从小爹娘都是这样教我的。
2: 旧观念，根深蒂固，不割除能行吗？能行吗？不知大嫂接下来作何打算？
1: 随便找个地方，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2: 正好我家在准备过年祝福，要雇佣人。如果你愿意，就到我家去帮工。
1: 哎，愿意，愿意。
2: 随我来。
1: 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0: 福利操持好了吗？

早啊，安乐呵呵。祝福和睦真是好，如意顺心过生活，愿你为日子能平安过，不料想平地有起风波。

0: 钱，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剩下的四十钱钱哪儿？
0: 哦，魏爷，这就给，这就给。
1: 松绑！
2: 哎，放我回去！那放我回去！那放我回去！那放我回去！
3: 哪里去？这儿就是你的家。

0: 要出人命了！哎呀，哎，要出人命了！哎，要出人命了！
1: 慌什么慌？哎
0: 呀，啊，伟爷，这能行吗？
1: 放心吧，死不了。哎，
0: 这
1: 妥了，走人！
0: 哎，伟爷，
2: 这堂也败了，我们就不耽误你的好事了啊！松门。哎，
3: 都散了散了散了啊，新娘子今天不出府，洞房就不闹了，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走人。
0: 哎，魏爷，魏爷你别走，魏爷

天地上留下，谢意叹。一脸恐惧，睁大眼，手里还攥着小竹篮。二福走，娘的天，大

声响起，何国可呀，古镇的故事咱继续往下说。同时来自那个乡邻嫂，他在那县横就念风筝就说，不该让阿毛国宝都忘记春天那个饿狼多。卢四奶奶心肠好，又收留乡邻嫂。

0: 嫂，你快放下！
1: 老爷，太太，我卷过了。
2: 你卷过什么了？
1: 我给土地庙卷了一条门槛儿，我的罪孽呀都数清了。
2: 哎呦，你寡妇在家，
0: 你寡妇在家，
2: 伤风败俗，
0: 伤风败俗，
2: 你卷一百条，一千条门槛儿，
0: 卷一百条，一千条门槛儿，
2: 也数不清你的罪孽，
0: 也说不清。

0: 赶出家门，永不再用。
1: 是。
2: 刘妈，你说过我卷了门槛就受穷罪孽了，你替我给老爷太太求求情啊！
0: 你的罪孽来生来世也说不清。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2: 老爷太太，我真的接过门槛了，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啊！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啊！花光了我所有的钱。
0: 人是最可怕的。人是会吃人的，人是会吃人的。

为了受罪卷门开。

下从父接连口，父子从此入狼口，人命从

什么？我什么不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 走吧，走吧，
2: 走，
1: 快走，
2: 走走走，
3: 站住！

0: 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
2: 对了。好了，
0: 哎，强哥，
4: 强哥，
0: 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住开，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4: 走！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5: 没有。
4: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0: 按我说的，
4: 我说你快。

0: 去啊，
1: 到里面走，
0: 快走，
1: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来着？
2: 是啊，谁让你们歇工了？
0: 这活没法干了。
2: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1: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呢？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3: 哟，
2: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1: 哼。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2: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1: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4: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2: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5: 没有，
6: 没有，
2: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1: 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站住！
2: 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啊？
7: 八哥杨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哎呀，
1: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7: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哥杨龙，
2: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7: 滚！
2: 哎，是，快走，
1: 都干活吧啊！干活，
7: 干活，
2: 来啊！
8: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9: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8: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9: 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8: 你真有这个决心？
9: 当然有。
8: 不怕死？
9: 洪哥，你说啥呢？
8: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9: 行，一块儿干。
10: 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11: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2: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11: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0: 对，咱找吃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2: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10: 那你说咋干？
2: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10: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1: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2: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10: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11: 谁领导？
2: 洪哥。
11: 洪哥？
2: 嗯，

0: 服的就是红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宏把酒问世，只要我刘宏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0: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3: 对，
0: 红哥，
4: 你说啥干啥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6: 好好，
5: 打鬼子。
7: 先撤，快快点！
2: 嗨，裴秀，嗨，快快快，快！
8: 干活，
2: 快干活！
9: 别上车了啊！
7: 来，给我，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10: 好，
7: 一共56斤。
10: 来，
7: 接着，接着，
10: 来，来，
2: 好嘞！来，
7: 给，
10: 来，给我！
7: 接着。
2: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放一边去。
11: 好，好，好，
12: 抬大的，抬大的，
13: 抬大件，抬大件，
14: 先抬大的啊！先抬
2: 去，先抬大件啊！
15: 走，
2: 快快快，
15: 走，
2: 大件先往里边放。
7: 来来来，
2: 快点！
15: 来来，
2: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7: 慢点，
16: 来来，
7: 快点！
2: 来，给我，
16: 给给。哎
2: 呀，接着啊，
7: 接着，
16: 接着。
7: 哎，好，来。快快点，
16: 这边货都齐了。
7: 来来来，哎呀，哎，
2: 确保了啊。
16: 哎，好。
7: 王四，
2: 太秀，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7: 多谢，
16: 冯曼。

0: 两挺机枪，16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
0: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1: 嗯，没错呀。 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红哥，
0: 快
1: 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来，哎，哥。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5: 红哥，红哥，
0: 林仲，
5: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快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这个红哥，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1: 赶快走，走吧，走。来，搭把手。来，这是。强哥。 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着。

0: 事？哎呀，
1: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
3: 人都跑掉了。王嫂，王嫂，宪兵队打个哑笼。
4: 太秀，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1: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5: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3: 皇嫂，皇嫂，皇嫂，
4: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3: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1: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6: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7: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
7: 桑，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3: 我知道，
7: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3: 我明白了，
7: 王
3: 桑，
7: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3: 我明白，
7: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7: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3: 我知道，我

0: 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啊，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最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1: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0: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1: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好，好，回来。
1: 别给我玩手脚啊。
3: 你放心。
0: 嘿，王嫂，狗朋友。
1: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1: 啥事啊？
0: 这快点，这
3: 红哥，是我。红哥，
4: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4: 啥？
5: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4: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着狗日子，
0: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4: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我们要叫魂喊路。
2: 方林，
3: 啊，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炉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啊？
0: 下回。嘿，
1: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洪哥，请求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枪，大龙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港村，哎，太阳失望了，杨航雪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

0: 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1: 嗨。
2: 太君请。
3: 太君来查良民证。
2: 哎，太君。
4: 你的什么的干活
2: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 啊。
5: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4: 良民证。
5: 啊。
4: 你的枣庄人、
5: 啊？是，我是枣庄人。
4: 你的粗黄。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4: 你的是八路？
5: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6: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
2: 爹，弄碗鸡蛋茶。
6: 娘娘，屋里请。
4: 我，你的家？
6: 对，
2: 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6: 出苦力的。
5: 啊，是是，太君。
2: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4: 开路。
2: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7: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8: 呦，
7: 你看
8: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8: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8: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
7: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8: 哎，不行不行。
7: 哎，拿着拿着拿着啊。
8: 六子，
7: 哎，咋了？
8: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8: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8: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8: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
8: 叫啥名我不知道。
7: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8: 哎，那你说咋办？
7: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8: 你师父？
7: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8: 收钱
7: 啊？
8: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7: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8: 行，就这个数。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好吃。

0: 想吃冰糖葫芦。
1: 来来来，啊、
2: 不了，
0: 我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一串吧，大嫂。
0: 我就要
2: 冰糖葫芦。
0: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我要冰糖葫芦。我要。
2: 凤儿，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0: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嗯，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铠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0: 就是啊。
1: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2: 把他叫进来。
1: 哎，
3: 这，我说你。我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2: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2: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2: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2: 好，
3: 发完车了。
5: 哎，
3: 舅，
5: 哎，
3: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3: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3: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3: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3: 我刘红哥呀。
5: 刘红他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哦，
3: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1: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干得不赖呀！
7: 弟兄们辛苦了啊！车轴上多抹点胰子。
5: 哎，好，
7: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1: 多抹点，
7: 多抹点啊！
1: 快些
7: 啊！
1: 好，
8: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7: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8: 哎，
7: 华子，操点心啊！
8: 哎，好，弟兄们，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哟，
0: 喝酒的不行。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哟西，花姑娘的有，
0: 有。
2: 哟

0: 哎，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车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那边走。
1: 哎，哪庄呢？
0: 快点，快点！哎，动作快点！
2: 哎，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
3: 快点！
2: 给我放下！哎
0: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么？
2: 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3: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2: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减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0: 你找揍啊你！
4: 二喜，
3: 就是
4: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2: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0: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铁溜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0: 你想咋样？啊，
5: 都给我住手！
2: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4: 行了，
0: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0: 红哥，
5: 行了。
0: 红哥，这
2: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0: 红哥，那就谢谢了。
5: 嗯，
0: 走。哎，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0: 这，
3: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7: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3: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7: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0: 好。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6: 啊，费钱了。二喜的，
2: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6: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2: 哎，
6: 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40啊，是，咱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为啥？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2: 炭厂？办炭厂？
1: 炭厂。
0: 对，
1: 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2: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1: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3: 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4: 洪哥，俺听你的。

0: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2: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3: 哎，洪哥，我干啥呀？
4: 是啊，还有我呢。
0: 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5: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6: 恭喜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
6: 啊。
0: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6: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爹的啊。
5: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6: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5: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6: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7: 好，来。

0: 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哎，二喜哥，他干啥呀？
2: 没事，
1: 走。
3: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4: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5: 坐会儿吧，
3: 大掌柜。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4: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1: 哟西，哟西，
3: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4: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5: 哎，走好，
6: 留步留步留步。
7: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5: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7: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5: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3: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7: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3: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7: 哎，我说你这
8: 行了

0: 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委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2: 娘娘，你看，来一串吧。
1: 不要，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嗯，
1: 乖。<咳>
3: 小凤，你看到凌晨了。别忙了，到了，到了，到了，别忙了啊！哎，把那包递给我。哎，好，来来来，下车了，
1: 下车，别丢了。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下车了，下车了。
4: 买东西。
3: 哎，方林嫂。
1: 啊。 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5: 爷爷，
1: 哎，
4: 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4: 啊，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4: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来，就为这事儿啊？
1: 是啊。
4: 哎呀。
1: 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4: 报仇？嗯。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4: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
1: 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4: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1: 共产党。

0: 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哎，童哥，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童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

0: 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2: 红哥，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
5: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6: 哎呀，老兄，
2: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5: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5: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5: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5: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2: 什么？
5: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2: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5: 嗯，
2: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5: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2: 那还有假？
5: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1: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7: 嫂子，
8: 哎，
7: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8: 啊，六子。
7: 啊？
8: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7: 嫂子，他叫啥名儿？
8: 共产党。
7: 啊？他是共产党？
8: 怎么？你认识他？
7: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8: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7: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8: 啊？
9: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10: 啊，
9: 再看看这衣服，
7: 好看吧？
9: 嗯，你看，
10: 哎，
7: 嗯，
10: 哎，
7: 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10: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9: 5块钱。
7: 那你给谁买的？
10: 不告诉你。
7: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9: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10: 她不要，我要。
9: 便宜点。
7: 哎哎
9: 哎，先生没给钱呢。
7: 给你给你。
9: 好好
7: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六子。
7: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1: 怎么了？
7: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1: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7: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7: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
2: 我怕时间

0: 庞了，万一他们俩……
1: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庞亮。庞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0: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父，那咋办？
1: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2: 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3: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3: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0: 嫂子
2: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2: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2: 哎，六子
0: 啊，
2: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4: 娘，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4: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4: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4: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4: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4: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我对他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天六子，
0: 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2: 六子，

0: 蓝妮儿，哎，蓝妮儿，
1: 站住！
0: 我不站住，
1: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我哎呦啊，哎呦！
1: 站住！
0: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2: 哎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2: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4: 他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哎，
2: 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3: 看他谁敢。
2: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3: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3: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5: 问我啊？
3: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3: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3: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3: 你，
5: 就这么定了。
3: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5: 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哎，又这么多！
4: 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吗？我看见好就收吧。
0: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发牌。

0: 咱又赢了，林哥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1: 走，站住！
2: 我跟你赌这个。
0: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1: 咋的？不敢了？
0: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1: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别动！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对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像八路！你别打我！住手！打我！干啥？你干啥呢你？打过来！找死了你！二牛兄弟，没事吧？
1: 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1: 想造反？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1: 行了行了行了。
2: 阿佩，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1: 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
3: 都怪他们。那是，
1: 这样，哪天呢，我请精队长喝酒啊？哼，
3: 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战场。行行行行，
1: 妈的！
3: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宪兵队，坐牢虎凳喝辣椒水。
1: 洪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3: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0: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场囊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
4: 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哎，没事了啊！
5: 刘掌柜，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哎，再拦着我打你，打人不轻！哎，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4: 是王掌柜。
6: 走。
4: 王掌柜，咋回事？
7: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
4: 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
7: 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
4: 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就打他一拳。

0: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哎呀，
1: 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
0: 不要了。
2: 红哥给的。
0: 你看，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
2: 王掌柜慢走。
0: 走吧，我们走。
2: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你凭啥打啊？
3: 关我剑！
2: 你给我进去！
3: 你凭什么打？
2: 陆哥，汉鲁哈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 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洪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0: 少说两句吧！
2: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
4: 洪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哎，
5: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6: 是啊，吃亏。
0: 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你们说完了没有？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谁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
7: 马上滚！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糊，下矿挖过煤，挖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老黄，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吃，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8: 不，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7: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8: 哎，
7: 你给我收着。
8: 哎，
7: 给个面子行不行？
8: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
7: 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哎，
8: 是是是，嗯，总管，收下收下。哎，
7: 二头，
8: 嗯，
7: 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8: 二头啊，你今天教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教错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0: 啊！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这。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
4: 嗯。
5: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黄，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黄，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5: 嗯，你说的对。
7: 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啊，
8: 又来了。回家
9: 吧。哎呀，你看，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7: 我知道，我不回去。
9: 哎哎
10: 哎，兰妮姐，
9: 小波。
10: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7: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10: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9: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7: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10: 行了，兰妮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9: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10: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妮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9: 你说啥呀？
7: 哎，咱俩去照，小破。
10: 嗯，
7: 走
10: 走。
9: 哎哎，小破，小破，
7: 走啊。
11: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1: 好嘞。
11: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5: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心包停塞，送到万
3: 幸。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1: 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0: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1: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0: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小波在炭厂还等我呢。
1: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0: 哎呀，我在炭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你想干啥？
1: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
6: 走吧你！
1: 亮子哥，
2: 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7: 来来来，好。

0: 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安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哎，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楚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0: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2: 啊，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3: 啊，
1: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3: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张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哎，
4: 站着，站着，站
3: 着，站着，站着。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让。来，来，走吧，走吧。慢收
5: 门。啊，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来，
7: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来来
6: 来，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柜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5: 好。
7: 哎，来来来，丞相
5: 呀，
7: 快点！
5: 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7: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8: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是吧，亮子？
7: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8: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7: 我看呐、啊，是不是？

0: 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1: 别瞎说。
2: 快走吧。
1: 好。
3: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
3: 来，那我招呼他们去
1: 干活。
4: 慢走啊。
1: 那去走吧。
4: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3: 哎，
4: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2: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4: 没见过。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2: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4: 是啊，是啊。
5: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4: 哟，来了。
6: 刘掌柜，等急了吧？
2: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啊，不，早就戒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1: 客气。
0: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1: 八个。
0: 八个？
1: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0: 哦，那有几条枪？
1: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0: 哦。
2: 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1: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1: 你跟我走。
2: 哎，
0: 好。
3: 小波，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1: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声
4: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1: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5: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1: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5: 少啰嗦，拿出来。
1: 好好好。
4: 刘掌柜
1: 啊，四狗子，

0: 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1: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2: 哦，

0: 我说老红啊，你可真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1: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1: 这不是等你呢吗？啊、弟兄们、啊，大哥回来了。
2: 正月里来，
3: 来，
1: 红哥
3: 下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
1: 好，来，
3: 就等你了。
1: 下一个，下一个，
3: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开了开了，赶快下了啊！来来来，嗨，
4: 哎，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3: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5: 太香了！
3: 怎么样？来呀，来呀，先来。鸭大鸭小说好了，我可来了啊！小鸭，小鸭，小鸭，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6: 运动不出嘛，
7: 怎么回事？
6: 停停，谁呀？
0: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8: 弟兄们好，
4: 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8: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4: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9: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8: 王强，哎，你好。
9: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4: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8: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4: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叫好，跟俺较劲儿。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鲁汉。
1: 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9: 好，
0: 弟兄们，准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9: 走走走
0: 走走，李先生，
8: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生。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3: 哎，这。
5: 来准备啊，快来，
6: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4: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5: 这还有
7: 闻着就香啊。
6: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4: 啊。保路，哎呀，
7: 今天输了，
6: 你瞎嚷什么呀？
12: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 听说是山口司令张官道。
12: 啊，
1: 来了，啊，站好了，
12: 来了，好帽

0: 你他妈是个瘸子，怎么救你华佗？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1: 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0: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0: 像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
1: 腚后头啊，
0: 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1: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输了输了，好好好好，我要看看，
2: 对对对，
3: 你歇会儿，跟我一起来，
1: 倒倒，
3: 敬李先生酒，
4: 都是一个巧，
3: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4: 来来，我敬你杯，
5: 喝一碗，
4: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4: 哎，对，
3: 喝
4: 呀，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0: 喝呀，
3: 喝呀，
4: 喝呀，
0: 这酒。
6: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4: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6: 黄二喜。行行行行。
7: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4: 哎，知道了。
5: 好吧。
4: 好。
5: 走
4: 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4: 等等，
3: 喝着喝，喝喝
2: 来来
3: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

0: 洪哥，你咋不当啊？
1: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2: 你胡扯啥？
1: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0: 对呀、啊，
3: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0: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1: 对呀、啊，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0: 对，洪哥，
4: 洪哥，
0: 你当吧。
1: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3: 大哥当政委。
1: 行了，你当政委。
2: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5: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6: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5: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6: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5: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6: 我明白了。
7: 哎呀，正得劲儿啊，这个
8: 咱俩我给告上。
7: 行了，
8: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7: 还戴帽子。
8: 哎，咋回事了？我看，
7: 政委，你这才像个管账先生。
8: 可是，
7: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9: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7: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
8: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7: 干啥了？
8: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9: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8: 嗨，我走了。
10: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8: 穿着吧。
11: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2: 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1: 应该的，
3: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1: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3: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啊、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1: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3: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3: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12: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3: 张三儿，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11: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3: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

0: 听见没？
1: 嗯，
0: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2: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1: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2: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3: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1: 嗯，
3: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2: 政委，你有啥高招？
3: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2: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3: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2: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3: 行啊。
4: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振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2: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了？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

0: 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喜啥？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2: 哎嘿。
0: 哎，强哥，今天晚上还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4: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
5: 我
4: 强哥，来来来来，
5: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
6: 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啊？
6: 哎，走走走。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哎，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摩索什么尼？
0: 摩索里尼。

0: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别泄气啊！
2: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4: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2: 今天晚上，这个
4: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4: 嘿，也是。
5: 好啊，大伙都来了。
2: 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6: 啊，这个对象
0: 跟着我干啥
6: 啊？
0: 你
6: 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6: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2: 走走。
4: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红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5: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7: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7: 劳动。
5: 劳动。
7: 劳动。
5: 劳动。
7: 劳动。
5: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7: 劳动，
5: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2: 张班长，
3: 哎，
2: 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好。
5: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 政委啊，啥叫猿呢？
5: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6: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5: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6: 啊，知道
2: 知道，
6: 不就是毛猴子吗？
5: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0: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1: 不，这不是
0: 你还是政委呢。你
3: 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2: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3: 陆汉，
2: 你打我？好，
3: 老黄，我看你欠揍。
2: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来，
0: 别
2: 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3: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2: 老黄，奶奶个熊的，滚就滚！
4: 小虎
2: 哥，打走！
3: 陆汉，
2: 走！
0: 大哥，既然给咱做
2: 哥，还有啥干的？
3: 走，
2: 走！
3: 哎，
2: 咱们走。
3: 花儿，老黄，老黄，行了，老黄。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
2: 强哥，强哥，
5: 啊，
2: 强哥，强，
0: 我们不干，
5: 回来。
2: 哎，陆汉，
6: 黄二喜，
5: 彭亮。
1: 老洪啊，
3: 哎，
1: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觉。

0: 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哼，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2: 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3: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哎，洪哥，啥事儿？林仲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
2: 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他们想咋样？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哼，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3: 洪哥，这
2: 愣着干啥？快去呀！
3: 这。
2: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老板，哎，再来碗粥。
4: 好嘞。
2: 再给一毛钱。啊，不要了。啊。嗯。 李乡长，啊，坐吧。老板，哎，来俩馒头一碗粥。
5: 好嘞。
2: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 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冲，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冲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冲兄弟。
2: 林冲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4: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林仲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洪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俺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洪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0: 让步，别再说了，怕人心里难受。
1: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 来欺骗我们，
2: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啊。搞
0: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鲁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呢、啊，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5: 来4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5: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5: 哎，拿这个。
4: 来，收下收下，
6: 这好，
4: 走。
5: 你看这，
4: 正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5: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5: 啊，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
5: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5: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5: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4: 去
5: 吧，鲁汉兄弟，我今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5: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
5: 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嘛？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7: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0: 就是探长。啊，听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啊，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是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2: 彭亮，
0: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0: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军，请抽烟。
0: 嗯，
2: 好，那喝点水。探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探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探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0: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4: 哎，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浩炯，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好。喝，来。

0: 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0: 二喜哥，
4: 哎，
0: 咱歇歇吧。
4: 哎，
0: 哎呀，你。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0: 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0: 脚扭了。
4: 哎，小坡，
0: 啊，
4: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0: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哎，对了，红哥，
6: 嗯，
4: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3: 红哥，
6: 哎
0: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哎，我是问你咋回事吗？
3: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3: 啊，
5: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3: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上回是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3: 啊？这我
6: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3: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6: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3: 好，嗯，你我
5: 去，端凉水，端凉水。
7: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小坡呢？
1: 还在柳沟。
0: 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啊。
1: 我这。
2: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0: 怎么都不说话了？ 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破，
2: 行了你。 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洪哥，得想办法救救小破啊！洪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2: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1: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1: 余帝是他们的通货，余帝在下面的接应。
0: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
1: 小兄弟。
0: 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
1: 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哎，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李迪，快快地说，快快地！我说，好，说吧。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老黄，政委，
3: 小波情况咋样？
4: 快点！快走！快下去！快点！快走！快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常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没

0: 但是咋堆出来的？
1: 咋堆出来的？
0: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2: 对呀，对呀，对呀，说得好，
3: 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2: 对对对，
4: 是啊，
5: 就是就是。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2: 对对对对，说得好，哎呀，说得
3: 太好。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6: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2: 对对对对，
3: 说是好，是好。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便宜。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1: 啊。
2: 来来来来，走
4: 手。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
1: 走，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
4: 好。
2: 来，哎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1: 嗯。
0: 哎，鹏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100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值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
5: 嗯，
6: 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0: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副，丁队副，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
0: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副。
0: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4: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
1: 嗯，
3: 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4: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5: 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5: 香烟。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7: 包子喽，
5: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8: 煎饼
9: 煎饼
7: 煎饼了，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7: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5: 买香烟了，
1: 走走走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 哼，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1: 啊！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

0: 呢？
1: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0: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0: 有喜有喜，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0: 万桑，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0: 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2: 太监，
0: 来，进来。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3: 混蛋的，你死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身皮回家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0: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哎，哈哈。
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5: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
1: 打慢点。
6: 李迪，王嫂。
0: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
1: 了？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你弟，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
1: 他不在这里。
0: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
1: 哎，他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那他去哪儿了呢？
0: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

0: 然后，
1: 警察长官，
2: 哎，
1: 警察长官，
2: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3: 哎，
2: 走吧。
3: 他到底去哪儿？
2: 你得加油。
1: 哦，说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4: 哟，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5: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6: 哟，小子，
5: 哎，快快点啊！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7: 啥办法？
1: 挖洞。
7: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7: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鼓励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哦。嗯，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
1: 好。
0: 赶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0: 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刘工啊，找钉都准备好了吧？
1: 行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够分量。
1: 用不着弄一个大棒，
0: 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了。

0: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0: 是，红哥，政委，小坡回来了。啊，
1: 小坡回来，
0: 小坡，
2: 红哥，
0: 小坡，
2: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
0: 我扒车回来的。
2: 小坡，
0: 坡，
2: 陆哥，
0: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
2: 陆哥，好了，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啊！搞不认识，红哥，夏兵，你们，
3: 夏兵，你们，
0: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4: 清楚了。
0: 出发，
3: 走，
0: 走，
2: 一组跟我来，
0: 跟我来，
5: 二组，
6: 三组来，
0: 你在这歇，
3: 三组的，跟我走，
0: 你在这聊啊。
7: 四组，走。
0: 哎，红哥，政委。
3: 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3: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3: 哎，我没事儿。
0: 听话，走。
3: 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3: 哎，那我也去报仇。
0: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3: 哎，亮子哥，
0: 小波，听话，回去。
3: 哎。

0: 放弃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行了，行了，
1: 老黄，开始行动。
2: 好，快，
1: 来，快，
2: 走走，
1: 轻点。我叫不上。
3: 红哥，红哥，
1: 小红，你咋来了？
3: 我要报仇。
1: 快回去。
3: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

还没好。去，发信号。

啊！

0: 你脸上的那个花，
1: 铁道游击队。啊！
2: 哎呀！

是你的。

0: 都到几点了？
1: 去了，
0: 起了，撤！好，快点，撤！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走，干什么？二组，快，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
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好，
0: 哪来的呢？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
1: 跟他理了。
2: 好，
1: 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
4: 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听见了，
0: 听好了。
1: 好，撤吧。
2: 好，
1: 大伙撤。
0: 好，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组，
1: 一组，
0: 三组，
1: 撤，快，
2: 快
1: 动手，
2: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不是吗？
2: 哎呀，这事情你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这也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

0: 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1: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这个惊天动地。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1: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2: 我的意见。阿红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篓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1: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0: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来。
1: 哟，黄二哥，别藏了，
0: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这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

0: 谢谢二哥。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啊，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墙？滚！我什么我？探查这么多弹孔，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1: 我清楚啊。
0: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
1: 你
0: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话都给我交！
1: 哎。

0: 红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了，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华子，
1: 行了，
3: 杀了华子，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照，
1: 快走啊！快走啊！你
3: 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
1: 去吧，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哎呦，这啊，你就说说枪
5: 怎么就剩下现实
4: 根本不
6: 可以。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屋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7: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8: 哎，对，说的对，给他端了。
6: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8: 来的正好，
10: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1: 是。
6: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2: 好嘞，
7: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8: 喝酒，
13: 来
8: 来来来来
13: 来
8: 来来。
13: 来，
14: 干干干干干！鲁汉，过去当月1.2元的酒钱，还剩5.5元。
8: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14: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7: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5: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6: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5: 快点，快点！
16: 你这
15: 都在这儿呢啊。

0: 给你。嗯。
1: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2: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0: 嗯，
1: 二头家，烧焦的。
2: 哎呀，太君，你得到他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
2: 太君，
1: 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3: 你的。
4: 啊
0: 啊，游戏。
3: 来，你。
0: 太君，
4: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放先生
4: 啊。
5: 什么张放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4: 你的。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6: 啊，我是苍山人。
4: 坏的，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6: 8月29。
4: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6: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6: 啊，在曲阜。

0: 带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接着来啊！
3: 上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5: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玩。来，
6: 刚才。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7: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8: 老黄，
7: 王强，
8: 政委，
7: 来，王强，情况咋样？
8: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7: 好，来抽烟。
8: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7: 好。
9: 谈场地，可以谈大地。
10: 是啊，太君。
9: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10: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9: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

0: 前的大地哪儿来的钱？大地疑点的大地。
1: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

0: 我们要把他们的通通的疑点打底。
1: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
2: 是，太君。
3: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4: 政委，
5: 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3: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5: 啊，上去，
6: 咱们这能行吗？哎呀，
7: 咋这样啊？
5: 政委，
7: 你说咱哪能行？
5: 政委，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8: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9: 说的就是啊。
10: 是啊，你看探长还有卖的煎饼吗？
11: 政委，
12: 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13: 就是啊，
14: 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
13: 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5: 说的是啊，
13: 不走，
15: 对，
13: 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
0: 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让红，啊，
3: 华子闯祸了。
1: 怎么了？
3: 他闯大祸了。
1: 咋回事？
4: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3: 疯了。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弄出去了。
4: 啥？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3: 你哪来的？
5: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
5: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 好。
6: 太君，
0: 什么事？
6: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嗯，
0: 怎么知道的？
7: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0: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点行动，搜查探长。
7: 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5: 好，
1: 洪亮，你跟小波一组。鹿晗，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儿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8: 放心吧。
1: 好，
5: 都明白了。
8: 哎，明白了，
5: 马上准备。
8: 好，走。
9: 枪可在城西，挡住我们了，快走吧。哎，

0: 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皇上，皇上。

0: 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俺不是不想走，俺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对，
4: 别这么说。
5: 对对对，
6: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2: 嗯，
6: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熊，
4: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6: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快，
4: 跟上好了，
3: 跟上，
4: 跟上，
3: 走，
4: 走，
3: 走。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8: 你看你那根熊眼儿，
7: 我毙了你！
1: 滚！
9: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9: 嗯。
0: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0: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
2: 嗯，
10: 清楚了，
2: 是李庄。
1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6: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6: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
0: 哎，
2: 小包，跟我走。
0: 好，走，
2: 好，冯大爷，走。
10: 哎。

0: 谁呀？
1: 凤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呀，哎呀，看什么？哎呀，你看，哎，快看！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吧？
0: 啊，
1: 好听。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2: 可真不容易啊。
1: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
3: 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1: 哎，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得了前列腺炎，红白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
4: 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5: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6: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7: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
8: 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0: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

0: 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

0: 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四字号一线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作新老字号。大象时政周刊点今天聚焦沅江粮仓算力，汇聚河南发展新优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河南的工业底子是几十年前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座座工厂在中原大地拔地而起，几十年过去，他们有了同一个名字，老字号。今天的老字号不光要活下来，还要活出新的样子。正煤机1958年建厂，从一度濒临破产到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越活越年轻，凭的是什么？去现场找答案。
2: 我身后的一排排小房子就是一个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就是机器人的工作间。
3: 地下几百米的采煤作业面，液压支架要顶住几千吨岩层，是矿工的保命顶板。一台支架1500多条焊缝，每条都关乎人命。
4: 焊接是液压支架生产中最关键的一环节，

0: 对产品质量起着绝对性的作用。智能焊接车间，我们基于的是通过我们的三维模型的智能化的一个输出的焊接的参数，它能够实现自动化的焊接，包括整个数据的可追溯、可查询。
1: 过去这些焊缝全靠人工，一个焊工培养三五年，人一退，手艺就跟着走了。智能化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成为永不丢失的工艺。每一个异常变量，系统实时监测，自动叫停。但光是焊接还不够，如何让整条生产线都学会思考？今年五月，全球首条智能化液压支架总装生产线投产。过去靠人扛人抬，现在流水线标准化生产。
2: 一辆辆小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像是长了眼睛和大脑一样，精准地将各种零部件准确地送到组装工位。
3: 这里面融合了一个是 5G 的一个通信技术，另外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还有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智慧大脑，可以对我们所有的 A 机围进行指挥和调度。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当于产能提升30%以上，制造周期也是大幅缩短，由原来的24天缩短到10天以内。
1: 从焊接到总装，郑煤机变的不只是生产线。1958年建厂，1964年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液压支架，90年代濒临破产启动改革，再到2024年获评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灯塔工厂，68年三次转身，现在的郑煤机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矿中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
3: 最核心的就是创新，而且是持续的创新和变革。我们大概出口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1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出口国外的占整个煤机出口国外的大概在70%以上。
1: 过去液压支架按吨卖是一锤子买卖，现在智能化给了新底气，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
4: 未来不光是卖设备，我是算带智慧矿山的运营的，就数字化的运营商，所有的数据我都能够收集上来，我通过数据来给你分析，发现你这个生产管控上的一些问题点，通过数据分析来改建你的采煤工艺，提升你的效率，创造价值。
5: 从卖设备到卖数据卖服务，郑煤机用68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字号的价值不在年龄，在生命力，用新技术激活老底子。接下来再去墓园看看他如何把传统的养猪做成了精密科学。
2: 你可能很难想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养猪场，我身后的一排排楼房是猪群们的家，这里有经过4层过滤的空气，有24小时陪护的机器人，
6: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外科手术室的水平。对于养猪来说，一个难点就是疫病防控，通过这种空气过滤系统以及这个智能防控的装备，保证了环境温度都是四季如春，都能呼吸到新鲜健康的空气，这也让我们的猪群在这个单元里能够健康的生长。
1: 传统养猪是经验活，牧原先把这些经验做成标准化，从出生戴上电子耳标，一头小猪就被数据看着长大，智能饲喂系统根据每群猪的生长数据自动调整饲料配比，精准到每一顿。
2: 在牧原的研发中心有一排排智能工具，它们都是养猪人的好搭档，它叫做猪群咳嗽管家，能够24小时的监听猪群的咳嗽喷嚏，然后提前7天做出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预警。
6: 因为咳嗽经常会在晚上发生嘛，那就需要我们的一线人员晚上在单元里巡栏，而且这是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通过装备和算法，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可量化更直观的展示。
1: 30多年养殖经验，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21条数据。牧原把这些全部训练进 AI 系统，过去兽医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异常判断，现在几秒钟出结果。这套系统已在全国1000多个猪场落地应用。
6: 从饲料，再到育种，到生猪养殖，再到屠宰，整个产业链一个高效的闭环，让我们生产的猪肉可知可控可追溯，端到我们餐桌上的猪肉品质可靠有保证。
1: 猪舍里 AI 管着每一头猪，猪舍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被化解，环保。传统养殖粪便处理和异味是绕不开的痛点，牧原的做法，猪粪尿固液分离，固体发酵成有机肥，液体液氧发酵后通过地下管网送到田间地头。
7: 这就是我们周边管网覆盖的农田，使用了我们这个牧原的水肥来进行种养循环的一个结合。在我们这个底肥使用之后的话，我们整个农户的这个化肥可以减投30%左右。2025年牧原

0: 中央循环服务农田492.62万亩，土壤有机质提升2.15%，助农增收10.17亿元。
1: 助养田，田养猪，管得够细，算得够准。环保这个传统养殖业的老大难，在牧原没有变成减分项，反而成了生态的加分项。助养循环模式让传统养殖业走出了一条绿色的新路子。
2: 一家68年的煤矿机械厂，一家34年的养猪企业，两个老字号选了同一条路，用转型奋进把时间的积累重新激活。老树发新芽，靠的不是砍掉老根，而是在老根上嫁接新技术。下期新字号，看河南新兴产业如何聚练成群，前瞻布局。
3: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一起走进大象时政周刊点。
4: 7月的第二周，河南迎来了几件大事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夏粮产量再创新高，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这些事儿背后有何联系？本期周刊点咱们一起关注。本周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代表团此行考察点很多，其中有两处很值得关注。一个是昆仑蓝钻矿业，海拔4000米以上，这家公司开发的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区以探明氧化锂储量超过150万吨，而锂正是河南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所需的资源。今天的援疆早已不只是单向支援，更是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另一个是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115位为国戍边英雄，其中27位来自河南，包括加洛万河谷冲突中牺牲的萧思远、王卓然两位烈士。从为国戍边、为国牺牲的官兵，到不远千里扎根戈壁滩的援疆队伍，河南人用自己的担当和责任，践行着国家赋予的使命。河南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援疆，更体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河南贡献了全国夏粮增产的1/4以上。数字听起来提气，但过程并不轻松。面对去年因连阴雨普遍晚播的不利局面，河南推广抗湿晚播技术，加强田间管理，通过四补一促把晚播的小麦抢了回来。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河南的粮仓始终库满粮丰，这正是农业大省带给14亿国人最扎实的底气。守好粮仓是河南的责任，发展算力则关系着河南未来的竞争力。本周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召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过去人们谈论算力，总觉得是沿海一线城市的事儿，河南高端算力不足，企业做工业仿真、训练 AI 模型等，常常要跨区调配资源，成本高，效率低。而现在河南有了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智算中心的超级数字大脑，不仅服务本省，还能承接东部沿海的算力外溢需求。有了充足算力，科研攻关、智能医疗等应用都能加速落地。像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研发出了全自主高血压 AI 医生，能够为偏远地区提供可靠的 AI 诊疗方案。从援疆到产业，从粮仓到算力，三件事儿看似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河南正把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实体产业的根基和科技创新的动能，汇聚成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5: 7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焦作、郑州两地，就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调研。陈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发挥好人大作用，推动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模式不断改进，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人才队伍不断优化，要发挥好代表作用，用好调研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4: 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煤股份实况首席技师郭小广。

0: 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
1: 最近天越来越热，平眉石矿地下几百米的采面空气更是闷热潮湿，工友们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喘上一口凉气。郭小广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这些天他真倒腾出了一个新物件。
2: 哇，这个还挺紧的呢。
3: 嗯，他就是一个人带上他那包装不让它掉，另外一个跟面部贴合以后不漏那个脏空气。
2: 它是挺凉快的，它能降多少度？
3: 做过极端实验，纳入这个吸气口，直接冲着我们烧水壶那个冒那个热气儿，就是20多度。
1: 巴掌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几块冰，接上一根软管，就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东西是好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个家伙事儿有好几斤，谁乐意天天在身上挂个秤砣呢？郭小广的钻劲儿上来了。
3: 买了几个中央分装管，并不是说是两头一般粗的。
1: 睡觉想，吃饭想，走路也想。
3: 带孩子逛蛋糕店这边，哎，我这一看这个食品块可以啊，尺寸又不太合适。
1: 网上一搜同款，发现可以定制，轻量化的问题愣是被他用拼积木的法子给拼出来了。现在这个降温面罩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这口凉劲儿的背后藏着一股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在矿区家属院里长大。一次公司搞活动，让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去井口接父亲下班，那个画面让他始终难忘。
3: 好多孩子都是那看着自己的父亲生经了一脸煤，他心想他父亲也愣了，他脸那么脏，他也抱着我，那特别感人。那其实我想掉泪那感觉。假如我要是生经了一脸煤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想让家人见到那种样子。
1: 从那时起，他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井下无人。2019年3月，石矿要建河南省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也是国内首个突出煤层智能化工作面。机会来了，可已经是副厂长的郭小广心里却打起了鼓。
3: 建成了当然好，如果说一旦失败，现在的位置都丢了。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 就冲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了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闹脾气，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候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3: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2019年7月，平煤石矿的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几代煤矿人的智能矿山梦圆了。可郭小广没打算停下来，随着矿区往深部开采，光走到工作面就得1个多小时，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假如有一款这么比较轻便的能适合井下条件的车的话，一天能省下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给它做成防爆的，适应井下那种高温高湿甚至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这个节省劳动强度啊。
1: 这些年，郭小广带着团队拿下60多项创新，捧回了全国5.1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3: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思想中，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4: 一块塑料如何玩出绿色的硬核科技？这一站，记者今天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实地探访。
5: 这张地膜用完自己会消失，这只分离膜能让污水变轻，它们都来自周口淮阳，一个被称为中国塑料制品之城的地方。在这里，塑料不只是普通袋子、日用小件，它是农田里的绿色薄膜，是高精尖的分离材料。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周口淮阳塑料产业园，看这里如何让塑料更有料。51米高的吹膜机你见过吗？这台巨无霸有16层楼高，生产的膨膜最宽24米，厚度却只有80微米，比一张 A4 纸还薄。
6: 我们采用了5层供给结构设计，相当于给膜做了分层定制，转光、保温、抗老化，客户想要什么功能，我们就进行相应的配方设计，成本降低了，质量反而变得更好了。
5: 减少的不只是成本，更是塑料对土地的压力。
7: 废旧膨膜、地膜经过清洗、造粒，重新变成聚集颗粒，又做成滴灌袋、微喷袋等新的产品。
5: 循环利用之外，还有一种更彻底的减法，让塑料自己消失。
8: 这是我们公司的全生物降解。

0: 解地膜，在使用后不用回收，在土壤里面经过一年以后可以完全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目前是国家大力推广的一个产品，可以有效的减少白色污染。
1: 不过高科技也有高身价，降解材料价格不菲，这款地膜比普通产品贵了近一半，如何降低成本加快推广，正是企业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
0: 我们公司呢，通过配方体系的设计，加入纳米级的碳酸钙、二氧化硅以及其他的一个纳米级的成分，降低它的一个成本。
2: 浑浊的水通过净水装置，看出来就变成清水了。塑料做的膜就这么把污水变干净了。
3: 它的原理是物理过滤，水透过膜丝壁上的微小孔，杂质、细菌、病毒全被挡在外面。这是40平米的模组件，它一天能过滤出30多吨水。
1: 从每天喝的瓶装水、果汁、饮料，到化工厂的废水回用，从市政供水到海水淡化，企业已经开发出30多个品种的中空纤维膜产品。你能想象到的用水场景，这里都能找到对应的模组件。
4: 这个车间呢，是我们的注释膜生产车间，这款产品是我们的王牌产品2880，市面上客户都比较喜欢。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了。
1: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并不平坦的爬坡路。高端膜制备工艺长期被国外垄断，既要做到纳米级过滤精度，又要高通量不堵塞，是行业公认的难题。
5: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突破了熔融双层共挤出技术，现在目前做到孔径20个纳米，断裂强率30牛米以上，市场应用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 靠着这股劲儿，企业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将产品成本降低了30%以上。如今他们的膜产品已经应用于全国20多个省市的水处理项目，并成功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
2: 从会消失的地膜到高端的分离材料，淮阳塑料在田野里绿了起来，在实验室里强了起来。这一站我看到了淮阳塑料产业的绿色突围与硬核底气。
6: 作为省级特色产业平台，淮阳区塑料制品产业园依托集群布局、完善配套和专业服务，推动塑料产业向链条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研炼、补炼、强炼，主攻新材料、新装备、绿色可降解等高端赛道，以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坐实中国塑料制品之城金字招牌。
1: 河南省消防救援局近日开展2026年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第4次公开曝光，就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曝光一批存在突出问题的典型场所。
7: 按照全省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部署，省市县三级消防救援部门针对足疗、洗浴、桑拿、按摩等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重点围绕5类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检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4.5万个，发现火灾隐患6.7万处，整改火灾隐患6.3万处，责令3停154家，警告2646人次，行政拘留6人，吊销许可证件6家，约谈单位1.5万家，挂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73家。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有平顶山市汝州市金汤会健康产业中心、濮阳市台前县梦里水乡休闲娱乐店、许昌市东城区好亲休闲健身中心、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青木休闲娱乐店；二、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的有安阳市内黄县港丽湾酒店、洗浴区安全出口外墙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信阳市淮滨县建水阁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楼顶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厨房、郑州航空港区水云轩宾馆浴池屋顶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用房；三、违规设置员工宿舍的有洛阳安喜会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阳市官庄工区星云上汇健康养生馆、驻马店市正阳县汤月轩养生保健馆；四、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或消防设施故障停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的有郑州市登封市山隐汤泉酒店室内消火栓压力不足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新乡市浙足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排烟风机控制柜不能调至自动状态、火灾报警控制柜故障、消防电话无信号、微型消防站器材箱内2具灭火器无压力、水带无接口、2层设备间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焦作

0: 至博爱县玉腾飞大澡堂，自动灭火系统无水。商丘市柘城县新都台球厅，三楼室内消火栓无水枪水带。五、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形式不符合规范要求，门窗违规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有。开封市示范区锦月禅养足疗店缺少一部疏散楼梯，鹤壁市示范区幽兰养生保健店未设置封闭楼梯间，漯河市少林区美月养生馆二楼南侧外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的障碍物，周口市沈丘县逸静阁养生保健馆疏散楼梯数量不足，济源市广利娱乐馆二层缺少一部疏散楼梯。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
1: 来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最新消息，7月10号9点，黄河调度小浪底水库按600立方米每秒下泄，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顺利结束。本次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共历时19天，小浪底水库下泄水量49.99亿立方米，排沙量1.79亿吨。2026年郑州市第6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7月11号，2026慈善护航天使医者筑梦微笑唇腭裂免费集中手术慈善活动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70名唇腭裂患者将接受国内专家修复团队实施的免费手术。7月6号到10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迎动中国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齐聚，在红岩绝壁中学习攀岩安全知识及攀岩技巧，收获勇气与成长。7月11号，由大象新闻与洛阳白云山景区联合打造的听风趣森林音乐季启幕活动，依托洛阳文旅优势，通过沉浸式线下体验，每周末为游客提供避暑加治愈的全新文旅感受，活动将持续到8月2号。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岸边，欣赏朝霞浸染，长河流金，波光万顷的壮美景色。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

0: 坏。
1: 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2: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4: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樊华。今天咱们来到了八朝古都开封。
3: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官李红。
4: 开封这座城可了不得，
3: 一城宋韵半城水，我们走到街上都能闻到浓浓的厚重的历史味道。
2: 真的，
5: 作为一名戏曲演员呢，唱了大半辈子戏，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大义，这个肩上有责任。
2: 李主任，您听这声音，
5: 咱河南人讲究。
2: 我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呀？李淑建老师，这绝对是李淑建老师的声音啊！我听了好多遍了，肯定错不了。
3: 天哪，李淑建老师来到开封了，这可太惊喜了！
2: 那咱赶紧去早去拜见李老师，
3: 走，拿这个。
2: 李老师，
5: 哎，你好。
2: 哎，您不是李主席啊？
5: 哎呀，让两位见笑了。我叫李光辉，是李淑建老师的徒弟。
2: 李光辉，合着您就是咱们远近时空梨园梦邀请到的嘉宾呢？
5: 对对对，就是我。
3: 您的模仿功力太绝了！哎，
5: 过奖了，过奖了。
2: 那咱们今天远近时空梨园梦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梨园春明星擂主、豫剧名家李淑建老师的亲传弟子李光辉。
3: 光辉老师，咱们演播厅戏迷朋友们都等着听您唱好戏呢。
5: 那还说啥嘞？赶紧走，
3: 走。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开封站的录制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梨园春的明星擂主，同时也是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淑建老师的亲传弟子，欢迎李光辉老师。
6: 开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来到开封啊，来到古都，现场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我站在这里啊，百感交集，思绪万端呐。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给观众唱戏就是给爹娘唱戏啊。
2: 那今天既然来到咱们梨园梦的现场，给各位戏迷朋友们带来哪几段好戏？
6: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大灯殿送给大家。

在燕来叫了声带公主，王宝钏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点，我只得撂泡短带，短带撂泡，一步一去下金

好叫声老母亲，你听听轻起轻轻轻下殿，朝氏璧带公主王宝钏，

0: 辉哥，我觉得您不仅学到了师傅的唱腔，更是学到了他对于情字的理解和把握。孝老敬亲，百善孝为先，唱的真的是太动人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哪一段呢？
1: 接下来这一段戏啊，不是我一个人唱的，我还邀请了一个搭档。
0: 搭档呢？还有？
1: 你绝对猜不到，这个搭档啊，来自遥远的非洲喀麦隆，也是我的师弟。
0: 在哪儿呢？咱赶紧请
1: 来，
0: 还认识
1: 别宁。这个是我的好师弟啊！
2: 大家好，我叫刘变京，来自非洲喀麦隆。
0: 真的是太惊喜了！你看李树建老师，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全球啊！今天竟然师兄弟同台了，给大家再带来一段什么戏呢？
1: 给大家带来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英救姑》，送给大家。

0: 感动了。这个远道而来的非洲小伙能把我们的河南梆子唱得这么地道，
1: 是的，
0: 字字句句都是真情啊。
2: 是，
0: 今天呢我们超市里也给李光辉老师带来了一副眼镜。
2: 好的好的，谢谢，
0: 感受一下这份清晰。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接下来李老师啊还给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段的压轴大戏。
2: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孝道文化是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孝老敬老爱老。接下来我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清风镜》当中老婆子庄主薛飞剑送给大家。
1: 好，那可太期待了。

光辉老师的精彩演唱，感谢超视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咱们不见不散。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视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是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

0: 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路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儿，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势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路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路啊点赞。
2: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路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2块。
0: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2: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朱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朱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